0: 八点，能量满格。
1: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1: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2: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2: 说一下我是谁，不然今天这声音真听不出来我是谁了哈。好的，接下来首先呢，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敕勒哥啊，敕勒哥和稷山的哪一场战役是直接相关的呢？
3: 今天我们来给出大家三个选项哈、啊、，A 是长平之战，B 是玉璧之战，
2: C 呢是城濮之战啊。
3: 对，之前的话在前段时间吧，还上了一波热搜啊，在稷山上热搜了，和这个战役哈也是有关系的。
2: 是的啊，大家来想一想啊，这个敕勒哥和哪场战役是有关系的呢？来说一说这个春困秋乏吧哈，春困秋乏下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
3: 就是一年四季都在睡啊。
2: 是啊，春困秋乏，这个秋乏最主要的生理原因是什么呢？给大家三个选项 ，A 呢是气温太低了 ，B 呢是夏季消耗比较大，秋季血管收缩，代谢放缓 ，C 呢是空气缺氧。
3: 第三题啊，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斗志昂扬，大家来接阳啊，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你充电成功。这个我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来直接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儿，在私信当中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打字波方便您发送语音啊也是可以的。再来跟各位先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敕勒哥和稷山哪一场战役和直接相关 ？A. 长平之战 ，B. 玉璧之战 ，C. 城濮之战。第二题啊，说一说秋季哈最容易出现的秋乏，主要的生理原因是什么呢 ？A. 气温太低 ，B. 夏季消耗大，秋季血管收缩，代谢放缓 ，C. 是空气缺氧。第三题，斗志昂扬，大家来接阳。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8，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啊。
1: 对，今天大家是踊跃参与到我们这个答题环节哈。
2: 斗志昂扬，洋洋得意，骑马平川，川流不息。我喜欢你，北京老朋友在北京公园签到打卡，早上好，朋友们。
1: 应该川流不息喜欢你吗？你怎么加了一个我喜欢你？
0: 一点点也不烦。
3: 第一题 A， 第二题 A， 第三题，昂首挺胸，胸有大志，志同道合，和和美美，美不胜收，出来出去，去如自然，来来不烦。第一题 A， 第二题 A， 第三题。
1: 这怎么还说两遍呢？来听一下小磊。
4: 第一个选项是 C， 第二个选项是 B， 然后羊的话是扬眉吐气，一语不凡。
1: 凡。希望就在前方，说到了扬眉吐气，气冲斗牛，牛气冲天。还有倦了容颜，应该是郁郁哈，来听一下。
5: 秦月姐姐，晨曦哥哥。早上好，
1: 早上好，
5: 玉玉来签到打卡啦。第一题 B， 第二题 B， 第三题扬眉吐气，
1: 气
5: 气壮山河，
1: 嗯，
5: 和气上财，
1: 对，
5: 财源滚滚，
0: 哎，可以可以啊，
1: 很给力啊。李杰多宝鱼说到了，他说什么呢？
0: 碳吃多了所以犯困啊。
1: 嗯，
0: 秋季犯困是因为碳吃多了。
1: 你不是得加一个水吗？碳水啊。
0: 就是什么时候碳吃多了都容易犯困啊。斗志昂扬，
1: 昂首挺胸，
0: 斗志昂扬嘛，
1: 扬
0: 扬首
1: 扬首挺胸，
0: 就成了扬首挺胸。胸有成竹，诸事顺利，历历在目，目不识丁啊。来给大家揭晓正确答案吧。第一题的确是有一定的难度啊。
1: 对的。
0: 玉璧城，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B 啊。敕勒哥和稷山的哪一场战役直接相关的是玉璧之战啊？
1: 对。
0: 玉璧城就在稷山的峨眉园啊。在稷山军中呢，命人吟唱这个敕勒歌。当时呢，东魏高欢啊，两次围攻玉璧城惨败啊，所以说呢，在这个稷山军中呢，是命人吟唱敕勒歌。所以说呢，这次战役呢，是冷兵器经典的守城战，直接改变了北朝的格局啊。
1: 对。第二题，秋季和最容易出现的秋乏，主要生理原因是什么呢？选 B 啊，夏季消耗大，秋季血管收缩，代谢放缓。第三题，斗志昂扬的羊，你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
1: 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
6: 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

0: 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
1: 一人五十那幅，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十五五”规划。
2: 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
1: 今年1到8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2: 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
1: 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
2: 16号，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的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
2: 16号，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
1: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了解一下16号空中客车在华2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
2: 再来了解一下16号晚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你的一天24小时啊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呢？大家来想一想，除了睡觉可能是占大多数的，是吧？
1: 睡觉、吃饭、通勤啊。
0: 最近呢哈，就是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目前进入到现场调查阶段哈。这次调查会持续到9月25号啊。我们也来听一听这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也为民生政策呢提供了一个支撑。
2: 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

0: 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
1: 姐，再来说一下这个月饼哈，中秋氛围感是拉满了，现在哈被这个臭豆腐月饼哈给香迷糊了，这个臭和香哈都结合到一起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臭豆腐鲜肉月饼哈火出圈。
2: 中秋节临近，
3: 所以说哈，就是大家呢这两天我们说到这个月饼馅儿呢说的会比较的多一些，因为临近中秋节了嘛啊。您都吃过什么馅儿的一些月饼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上海的这家老字号出售的这个臭豆腐鲜肉月饼。
4: 的鲜肉月饼，今年新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尝鲜，每天能卖出3000-4000个。
5: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6: 现在的话，平均一天应该是150,000左右的销售嘛，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0,000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个小时样子，高峰期

0: 时间的8: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成什么爱，能不能换他为你的一次风雪。我本来想给你永远永远，我都在。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来说一说这个交通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交通事故，追尾。
2: 是，
1: 哎，就是你追尾到后面，追尾到前面的这个车辆上去了哈。
2: 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再或者说是这个自身较重啊。
1: 哎，是的，还有就是这个安全车距没有保持得很好啊。今天来说一说这个货车追尾轿车的一起交通事故，因为本身货车它的这个重量比较重一些，刹车距离就长，驾驶人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力集中一些，和前车呢保持安全车距啊。
2: 对，否则哈就会出现事故。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起案例哈。日前在晋城市高平市的一个路口，刘某驾驶的大型新能源汽车行驶时，撞到了同向行驶的张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尾部，造成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那么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刘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的安全距离，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张某无责任。
1: 所以说保持安全车距哈，是防止发生车辆追尾事故最有效的方法。相较于普通的轿车来说的话呢，载重货车行驶过程当中遇到突发状况呢，需要紧急制动啊，刹车距离呢会更长一些。
2: 所以说大货车哈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哈，有哪些问题我们需要来格外注意呢？首先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上路行驶哈，千万不要超载啊。货车超载严重影响车辆的操控性能，加大刹车距离，并容易发生制动失效，翻覆风险增大。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货车驾驶人哈应当自觉抵制超载超高运输。
1: 另外呢，就是货车它的车体比较宽一些，车身也长，车辆后方以及两侧存在更多的一些视线盲区，在道路上呢随意变道将会加大安全风险，也容易导致追尾碰撞的交通事故。那么货车驾驶人在道路上呢，应该严格按照呢这个车道来进行行驶，在车辆并线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打转向灯，确保安全以后再进行并线操作啊。所以说大货车司机在我们的交通生活当中，除了这些细节以外，还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来请进的临沂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贾警官。
2: 贾警官您好。
3: 哎，你好。
2: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货车追尾轿车的这一起事故案例哈。那么针对于这起案例的话，大货车在道路上行车的时候哈，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来注意呢？您来说一说。
3: 啊，好的。

靠右行驶，保持车距。行进高速公路时，货车驾驶人应按照相关规定，在右侧车道行驶，不能长期占有超车道。在下坡弯和转弯路段，驾驶人要提前试踩刹车，严控车速。

0: 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贾警官哈，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2: 好的。
1: 所以在这儿提醒给大家哈，就开车途中呢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哈，保持安全车距。虽然我们说哈注意力要集中，但是呢还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做到最大程度的避免事故的发生。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40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今天早上的高速路的情况，我们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哈，高速路目前的通行状况哈，刚才呢有收到一个信息哈，是有一个路段呢是封闭的状态，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呢，绛县西收费站往河南方向的入口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因为施工，主线去往河南方向的货车，那么绿通车辆是除外的，在绛县西收费站来进行分流啊。这一方面呢，希望大家能够周知了解。就只有这个路段，目前对所有的车辆都是实施封闭管控的啊。那么其他的一些高速或多或少是对于这个大件运输车辆是有所管控，所以大家呢在上高速路之前，先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发送"高速"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了。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逼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我是陈琴。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一下运城市总工会呢，近日呢是联合市红十字会开展了运工学堂应急救护的专题培训。这次培训呢采用了理论讲解加上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授课人员呢结合真实的事故案例讲解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的火情处置、灭火器的使用、火场逃生避险等知识，现场规范演示呢地震避险、心肺复苏、 AD 的使用等那些急救的操作，组织参训人员呢逐一上手来进行实操练习。培训的有效提升了干部职工应对火灾、地震还有人员突发不适等一些险情的临场处置能力。下一步呢是总工会将会常态化的开展安全宣教与应急的实训，普及避险急救技能，守护职工的生命健康。
0: 再来了解近日2026年运城市市直第二期职工劳模疗休养活动顺利举办，57名一线职工劳模代表分赴永济瑶王台、瑞城大禹渡两处市级康养服务点，开启3天2晚的休养之旅。本次活动坚持休养与思想赋能双向融合，形成融合生态康养、黄河文化研学、非遗体验、中医理疗和红色教育，大家参观河东历史古迹，体验中医义诊、八段锦、太极拳，在放松身心同时接受红色教育。参与职工纷纷表示收获满满，将会把工会的关怀转化为干事动力，工会将持续组织疗休养活动，不断提升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好的，来关注一下，省总工会呢组织多地的工会工作人员来到运城，开展了工会驿站的互学互检的交流活动。调研组呢实地观摩了我市的特色驿站活动，先后走进河津、新绛等地的工会驿站，实地查看驿站的设施配套、日常运维，重点了解爱心餐、爱心理发、智慧驿站箭头等等一些特色服务，和管理员还有户外劳动者面对面的交流，收集驿站运行当中的难点和经验。座谈会上呢，围绕驿站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充分肯定运城驿站的建设成效。市总工会呢将会对标先进呢，补齐短板，擦亮呢工会驿站的暖心服务品牌。
0: 再来了解9月10号闲物新用情暖驿站公益暖心活动在南丰广场如期开展，面向外卖骑手、环卫工人、货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服务，现场设置了书籍、衣物、小家电等闲置物品流转区域，推动旧物循环利用。活动同步整合多方资源，一站式开展健康义诊、口腔检查、免费理发、心理疏导、法律咨询、就业推介、政策宣讲以及文艺展演多项便民服务，多家单位、医疗机构和文艺团体参与志愿服务。工会将持续办好这项特色活动，把工会驿站打造成为职工的暖心家园。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文企县总工会呢参与网络安全集中宣传，现场发放宣传资料，讲解电信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常识，同步宣讲劳动维权政策，提升了职工网络安全的防范意识。后续呢将会持续推动网安宣传进企业、进车间、进社区。
0: 9月15号上午，下县总工会在莲湖公园开展了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普及网络安全法规、反诈知识，现场发放宣传资料300多份，引导职工文明安全上网，共建清朗网络环境。
1: 再来关注一下，芮城县总工会呢组织劳模五一劳动奖章代表赴云南开展疗休养，行程呢包含了康养理疗、红色教育、文化研学、非遗手工体验，还有帮助劳模呢调养身心、充电蓄能。那么劳模们也表示将会把休养收获转化为干事的动力，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0: 和素水街交汇处哈，从素水街开始持续到老运林路南向北的方向哈，目前堵车问题是有一定严重的啊。
1: 对，这块的压力比较大，其余路段目前通行基本就是比较顺畅的啊。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那么在刚才我们说到了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哈，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3到4级东南风，阵风5级或以上，最高气温23度至29度。今天夜间多云见晴，3到4级偏东风，最低气温14度至18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6度至2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下午的话南部局地有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天，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
1: 是，这两天风力会比较大一些，尤其是这秋风一吹，首先是秋风瑟瑟，然后就能够感觉到那种干燥感啊，比较的干燥一些。所以说呢，大家呢注意做好防护，还要注意多喝水啊，敏感人群呢还要把口罩戴好了啊。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9点过后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

0: 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FM 101.9。

0: 站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孕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1: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2: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3: 我一零一九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

日子过得好快呀，永济火车站打卡签到，哎，可不是嘛。中秋节就在眼前，还有大概一礼拜多点的时间。来，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机场打卡，几天呢没打卡了，车被追尾，修了几天车，哦。我就说嘛，好几天没瞅着你哈。来，唯物知足低调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今天还行，相对准时哈。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来，我们的听友清风微许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还有我们听友说，安大爷早上好，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是我在这儿呢，天天等着大家，见与不见就看大家来与不来。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来添加关注哈。

0: 娃哈哈代理老许说，这个安大爷周四上午好哈、啊、在去太原的高铁上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哟，今儿出远门啊，这是要上省城啊，这是要。人家上省城就是去办大事去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
1: 那个啥，我咨询个事，就是老丈母娘嘛，80多了，她在村子里面呢，就是以前呢还有80岁以上，还每个月还送东西嘞，送点鸡蛋啦奶啦。
0: 嗯。
1: 但是4月份以后，她好像就没了。为娘的人家说是政策没了，咋不知道？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他那个地址应该在临沂县南谢村，南谢村应该属于是什么延津镇吧？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0: 什么乡镇？南薛村。
1: 对对。
0: 乡镇是什么乡镇？
1: 呀，可能北京也不是延津。
0: 然后是这样，你说他村里以前那丈母娘多大了？
1: 发那大概不到100块钱那个礼品上，就是、
0: 现在老年的，我先问一下，老年补贴领着呢是吧？
1: 老年他说他老年补贴，咱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他
0: 我就说嘛，你先告我老年补贴领着没？就是每个月70块钱那个。
1: 哎呀，这可不知道，但是他是那个什么，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补贴有好几种。第一呢，你像每个月的过了80岁，这个领每个月70吧，他每个地方标准不一样，但大概差不多。这个每个月领70，这个是国家政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政策到了年龄就会领，有一些。

0: 那可能是地方政策，你比如说你以前那个什么领牛奶啊那些的，它不一定是国家政策，你要是领不着了，估计是这个政策停止了，知道吗？
1: 对。
0: 但是那个老年补贴那个，我刚才跟你讲，那是国家政策，那个是必领的，知道吗？所以我先问你，那个领了没有？你先不要漏掉一个，对吧？这个呢，你说这个民政你刚才讲的是当地的民政发的，是吧？是当地的民政发的，还是村里，还是乡镇，是哪一级发的呢？
1: 那我听讲说是临沂县民政局发的。
0: 临沂县民政局啊，这个我们可以咨询一下。如果没有了，估计是停了。那这个属于地方，这个属于地方性政策。地方性政策就是它不属于国家政策，知道吧？
1: 对，这个东西它没有就没有了，你要是地方政策都无所谓。但我就是想，是不是就没了？这个东西
0: 啊，
1: 这个
0: 他要停发了，肯定就没了。
1: 嗯，
0: 可以，我们咨询一下，这没问题。刚才我说的那个老年的那个，你们关注一下哈。
1: 行，再一个就是说，他们也临沂县有个政策还挺好的，就是，超过60岁，就是生活大概不能自理的，每个月还补那个800块钱什么券，就是可以用，但是这个券。一直没法用，也没不知道怎么用，知道吗？
0: 啥券啊？
1: 就是他这个，你不是说超过60岁以上，你老年人不能自理，就是生活不能自理，呀，给你手机上，发800块钱券，每个月800块钱，这个800块钱券就是说，
0: 这个券是干啥用的？怎么用？
1: 他说在民政局，有制定的那个。比如说给老年人洗澡啦、理发啦，或者
0: 他是优惠呢还是免费啊？
1: 他这个券能当钱用，能当一部分的钱用，
0: 就是能优惠一部分是吧？
1: 对，但是他这个机构特别少，知道吗？他这个
0: 是这样的，王先生，我跟你讲哈，你比如像我们这个工会会员，我们如果拿着工会的那个证的话，在某些店里头也可以享受优惠，但这个情
1: 况。就是说老百姓想把这个
0: 不一定是国家政策，你现在说的这些都不一定是国家政策，可能是地方性政策啊，知道吗？
1: 对，
0: 福利性的它可能普及程度没那么高，知道吧？
1: 对，
0: 因为它也要出钱呀，不是政府出钱，就是店铺要出钱，所以它这个资金的来源可能就来自于地方的资金，那么这个根据资金大小，它就牵扯到它的普及性的问题了，对吗？
1: 是。
0: 哎，如果离得近的话，那可以；那离得远，那可能就那啥了，对吧？

0: 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快来一起下网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有难题，您说话。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9，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艾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是就是想给电动车上牌照，现在不知道去哪上了，然后就是想咨询一下你。
0: 还是那个电动车吧。
1: 对，电动自行车。
0: 电动自行车。行，你稍等一下，我们先联系一下交警队吧。
1: 行，
0: 问他们现在还你那个买车的地方他还没牌子呢。
1: 对。
0: 啊，
1: 因为它是个小门面，就是不是很大的那种，但是它也有新电动车代理的
0: 啊。
1: 当时是我们小区楼下嘛，业主群里头的，啊，就说在这个小区里面买吧。
0: 啊，你是住在哪里？
1: 我住在红旗西街这边。
0: 红旗西街是吧？
1: 嗯。
0: 我看这有一个，我们这儿刚才导播给我发了一个就近办牌的网点。什么电动车协会的网点，你当时去的是哪一个？
1: 你看啊，我跟你这么说，就是我去那个顺德车管所，然后顺德车管所说下放到宇都市场那个小道协会那边去，那边有牌子。
0: 嗯，
1: 因为那几天都说没牌子嘛，去了。

0: 白跑。
1: 嗯嗯。
0: 然后去小道那边，然后我之前在网上找了个电话，打电话过去了，他还问我在哪买的，什么品牌，然后我都说了，手续都有，发票也有，合格证件。他说我，然后问他能上吗？他说能上。那我说能上，我现在就骑过去啊。然后我让媳妇骑过去上。到那之后，人家工作人员电脑系统上一搜一显，住在红旗西街这边。
1: 红旗西街，我看看哪块离你近啊？凤凰路是不是离你近点？
0: 对，凤凰路近。
1: 凤凰路，我看看还有哪离你近一些啊？啊，应该是凤凰路。凤凰路，要不你记个电话，你打电话问一下。你现在能记吗？
0: 能记，能记。
1: 152。
0: 嗯，幺五二。
1: 3566。
0: 3566。
1: 4185。
0: 4185。
1: 他姓黄哈。
0: 哎，
1: 这位黄先生，你问他一下，他应该是在古街那块儿哈。
0: 对对对对。
1: 古街新日电动车的旗舰店，他那块儿，然后他这块儿。你给他打个电话，他应该是一个代办点。
0: 嗯，
1: 现在有21家代办点哈。
0: 嗯。
1: 啊，你给他，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联系一下。
0: 行行行。
1: 啊，你稍等一下啊。
0: 哎，行，好好好。
1: 是黄先生吗？喂，你好。喂。
2: 电台的。
1: 哎，你好，是那个小刀的这个专卖店吗？
2: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有听友啊咨询那个上牌的事儿哈、
2: 啊，
1: 然后我看了一下运城现在有21家这个电动车专卖店的能办理这个上牌服务是吧？我看你们家是其中一家，为啥呢？因为他家我看离你们店近哈、
2: 啊，
1: 他是住在红旗西街，然后他去你哪？你稍等我问他哈、啊，现在他也在线。哎，郭先生你好。
0: 哎，你好，我那个好像是前年9月份的车。
1: 啊，前年的车。
0: 对，前年9月份的发票上写的。
1: 嗯，前年的车怎么样？
2: 好的，可以。
1: 可以的，没问题，是吧？
2: 嗯。
1: 那到时候是这样，我们的听友跟你联系，他去你那儿办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嘞，好嘞，好的，哎，好好。
2: 好。
1: 好好，崔女士是吧？好，再见。嗯，行，那郭先生你就打一会儿打那个电话跟他联系，好吧？
0: 哎，行，好，谢谢。
1: 啊，就在古街呢，哈。啊，
0: 行，谢谢你啊！
1: 啊，你去找一下他，哈哈，这儿离你近一点，我刚才翻了一下。
0: 行，好，
1: 嗯，好嘞。
0: 就是也不知道去哪了。
1: 好嘞，
0: 辛苦辛苦，
1: 哎，好好好，再见，嗯。
0: 哎，再见再见，
1: 嗯。对，现在运城有21个代办点哈，就是21家这个，在基本上分布在各个电动车的店里头哈。我刚才我们导播给我发了一条，大家就近去办就好了哈。

来，我们听友明月说，空港这儿电动车有上牌照的点吗？有啊，空港也有。需要的话呢，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电话，我先看看啊，我记得好像有啊，有经济技术开发区，哎，不对，这是宇都。

0: 好的，我们的导播再次帮我们连线到了临沂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就刚才王先生的事儿呢，我们来咨询一下哈。你好，是咱们临沂县民政局吗？
1: 嗯，对。
0: 哎，咨询几个事儿。刚才王先生说呀，他老丈母娘是在临沂县什么南学村，不知道是哪个乡镇哈。他说以前的时候，他不是84岁了吗？以前的时候每年还发个什么牛奶啊之类的，最近停了。哎，之前有过这个吗？咱们有这个福利吗？给老年人？
1: 嗯，就我们科室没有这个福利，其他的不清楚。
0: 啊，不太清楚是吗？
1: 对。
0: 哦。
1: 科室没有。
0: 你们是什么科室？
1: 我们是老龄工作股。
0: 老龄工作股是吧？不太了解他这个福利是哪一级发放的是吗？
1: 哦，不清楚。
0: 咱们就是民政局这块没有这个是吧？
1: 我
0: 办公室问到你们这儿，我们问到办公室了，办公室说问你们办公室。
1: 哦，对，那你再问他们就可以。
0: 啊，那他。
1: 我
0: 再问他们，我再问他们，他们就是你们这儿没有吧，是吧？
1: 对，我们这儿没有。
0: 啊，没有这个政策是吧？
1: 嗯。
0: 啊，好嘞，行，那先这样。

0: 好，再见。嗯，是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一会儿再问一下哈，你这个发那个什么，你问过村里头吗？
1: 村里头那是在哪？咱家那个。
0: 对，你得问村里啊，这个东西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有些甚至有可能是，甚至有可能是村里边发的，知道吗？
1: 他那块一个养老院。
0: 那问问养老院了没？他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呀？这东西。
1: 养老院上人家说，民政局都把这停了。
0: 不是，是哪一级在发放的？
1: 具体哪一级？
0: 谁在发？谁在掏这个钱给发这个东西呢？你得搞清楚。
1: 就是人家那个，我们一直在家那个养老院领，养老院说，
0: 我知道你
1: 让发的。
0: 民政局是让谁发的？
1: 让人家没发的。
0: 民政局让养老院发的是吧？
1: 对。
0: 不是民政局发的是吧？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贴心好帮手。

0: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大帅说，安老师早上好，运程打卡。上牌的事情啊，折腾了两天，家里啊一个电动自行车，一个电动的轻便摩托车都无法上牌。轻便摩托车呢是2019年买的，没有开发票，无法补办。电动自行车呢也没有开发票，合格证上写的是执行标准是2018，现在执行标准呢都是2024，不符合执行标准也无法上牌。两个车呢都上了绿色的临牌，问办案人员呢，人家讲了，绿色的临牌呢就看路上的巡查查不查，也可以查也可以不查。电动轻便摩托车是不能用了，因为需要驾照，观望一下准备置换。黄牌蓝牌还有白牌，白牌呢是电动自行车，现在你现在呢绿牌当时是一个临时过渡牌，所以说呢都不太符合规定的。电动电摩这块你要注意一点，那要一查你一个准，你要是没有摩托车驾照的话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安妮老师。
0: 哎，李女士有啥事儿请讲。
1: 我是那个文喜的东镇这边高速路口这边的商户。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去年的时候门口修了一个污水排水管道。
0: 嗯。
1: 然后工期大概是一个半到两个月左右，对，两个月。
0: 嗯。
1: 然后后来又我们当时问的说政府说有补偿，然后让我们把资料都收齐了交给那个当时的市场监管局，对，市场监管局现在叫、
0: 嗯、对。
1: 然后我们资料交上去以后，然后到现在也没有音信，就将近快十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也打那个12345问过这个他们当时给的说让，因为我们是商户嘛，有那个他说是山西省这边都有那个商户保，
0: 对。
1: 然后我们问保险公司那边，保险公司就是说给了联系人的方式，但是联系人方式就是时不时就变了，时不时就变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导致到现在就是将近十个月了，然后也没有人处理我们这个事情。
0: 啊，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1: 高速路口二级路边上，高速路口上镇村到姚村那一节整个都有，但是就是商户就是上镇村口这一节。
0: 嗯，上镇村口那块儿哈。
1: 对，高速路十字路口到那个。
0: 就是资料都已经上报了是吧？
1: 啊，对，资料都上报了，但是到现在都没有音信。
0: 你刚才跟我说保险公司是怎么说？
1: 保险公司，然后我们今年不是修二级路嘛，对他保险公司没有给答复、
0: 嗯、
1: 然后我们今年修二级路，然后修这个文喜到大运路，然后你看这工程修完，然后人家保险公司人下来就又收二趟资料，因为这个是修路的资料。然后我们当时就问他们这个收资料的，然后他们说当时因为当时没有公告，
0: 没有公告，
1: 然后对，然后人家这个商户保就不给我们保。
0: 就是说意思是当时他们修路的时候手续不全是吗？
1: 对，没有公告，因为对没有公告，
0: 因为他们保险公司因为这个事儿啊，

山西省的商户保呢，主要是保险公司在保，所以说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保险公司呢会下来，他可能需要他的一定的程序和手续。

0: 不来站不成。
1: 他现在，但是政策规定的是全封闭的意思，就是人都过不去，他叫这他这个叫全封闭。所以他在跟你说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一会儿跟他们联系一下，哪个保险公司？
0: 人保。
1: 人保的是吧？
0: 嗯。
1: 好嘞，我一会儿跟他们来联系一下哈。
0: 好。
1: 因为什么呢？保险公司大家都了解，他等他要赔东西的时候，他给你死这个死卡政策和条款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他给你死卡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一会儿跟他们沟通一下，好吧？
0: 嗯。
1: 没发公告，没发公告的话，我想问一下，那没发公告，那应该是。政府修路，政府发要发公告嘛，是不是？

联系就可以哈，我怕他记不住这电话。再说一下，早上6点左右呢，打车从这个幼师南区，你说的是空港吧？幼师对面坐车到徐家庄的村里面，大概呢7点左右到了。手机呢落在出租车上了。如果司机师傅听到了的话，请随时请来联系哈。如果有出租车司机师傅捡到一个手机，从早上6点从这个幼师到徐家庄哈。跟我们来联系，我们会跟这个听友来联系哈。

0: 学信息就发生变化了。这就是给你讲一个，如果你要想说这个牌再搭到这个牌上，我不知道你也去车管所看，得有这么一个转移手续哈，转移到这个车上来，你不能随便一搭。就像你买个车，我家里买了车，我又买了个车，我把这个车直接搭到这个车上不行的，你可以用这个车牌，但你得去车管所办一个转移手续，从这个车转移到这个车上的手续，你得办这么个手续才行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邵先生的电话。邵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是咱盐湖区上过乡西北庄的，就是那个天然气的用户嘛。我就说我们村天然气那天好像过世的时候，不知道谁的车把人家天然气给撞了，现在都快一个星期了都不给修呀。
0: 不给修。
1: 啊，今天过来修了一趟，说是啥啥坏了，要发配件呢。关键一个星期了，啥配件一个星期都不给修好，家里现在我们都没法正常生活。
0: 这不能叫不给修，他修的有点慢是吗？
1: 不是太慢了，你一个星期，关键是人家有人为撞了下，咱也不了解，人家就是说是，我就想让你帮我催催嘛，啥时候能修好？都一个星期了，都没法正常吃饭呀。
0: 行，我们了解。哪个天然气公司？
1: 中燃的。
0: 中原是吧？
1: 中燃。
0: 中燃是吧？行，我们一会儿了解一下哈。哎，好，再见。
1: 就这个事，再见。
0: 哎。也请保持敬畏。不
2: 要。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
8: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9: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8: 追踪真相，
9: 无畏艰难，
10: 为您发声，
9: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来看让世界充满爱说，安老师你好，合格证上写的是电动自行车才能到网点办理上牌哈，对，合格证上写的是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到车管所上牌。说安老师，我想问一下，上临牌电动轻便摩托车的车限制哪年可以上牌哈？这得具体问一下哈。因为现在你这个临牌，你说的临牌是什么临牌？你知道前几年在规范这个电动车和电动自行车，包括轻便，当时办理了一部分的绿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之为的临牌。

绿牌当然是临时过渡牌照，我们现在的牌照呢是白牌、蓝牌和黄牌，没有绿牌。绿牌是前几年的过渡牌照，就是有一些车不合规或者说等等等等，但是呢因为这是我就说了嘛，电动车是个民生问题，它总不能说让大家不骑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拿当时的这个绿牌在过渡。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绿牌，但是现在没有办那个的，现在都得是正规牌、白牌、蓝牌或者是黄牌。白牌就是电动自行车嘛，蓝牌就是轻便电动摩托车，黄牌就是电动摩托车。咱们听友大帅说，我的神呐，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是要入公安网的，你随便搭牌子呀相当于是套牌，要重罚的。外卖换电的属于非法改装，都是要严格重罚的，不要大意哈，入网就要手续齐全，保险发票合格证。哎，是的是的，咱办什么事儿的时候自己先把手续弄全了，咱不弄全了别怪对方不给你办。

0: 能会享受到这个商户宝的这个保险。
1: 会上保，对。
0: 对对，然后呢，现在不是过去都快10个月了吗？他这呢也第一呢没赔付下来，没赔付下来呢，不是我们听友也你们了解这个事儿吗？
1: 我们有专人了解这块儿。你看客户他现在反馈的是一个，我这个他是有几种。第一个，他必须是个体商户，个体的有门面，影响到由于修路影响到他的经营，这个是咱们要赔付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了解的有的是，比如说他是有营业执照，但他没有商铺，这种他不在范围之内。还有些呢，他是个人独资企业。它显示的企业不是个体工商户，也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我们是肯定有具体的人要了解这一块。
0: 是的，是的。据我们的听友说呀，为什么没赔付啊？第一呢，他说咱们的工作人员说，他当时他们没看到公告修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手续之一哈。第二呢，他说这个呢，当时是封闭了，但是呢，有一个口可能是人能走动。
1: 但是半封闭和全封闭也不一样，
0: 我知道，
1: 这个也有
0: 这个
1: 规
0: 政
1: 定
0: 策我也了解哈。车不能走动，但是呢，可
1: 人
0: 能
1: 可以，
0: 有一个口人能走。

0: 等一下哈，我们有今天反映那个李女士，我把她接进来。李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好，现在我们联系到的是咱们闻喜县的人保的王经理哈，他到时候了解咱们东镇这个具体办事人员，到时候他了解。刚才我也给把你们的事大概交流了一下哈，我说这个公告是政府的事情，他这保险公司可以跟政府对接去补一下这一块哈，然后半封闭和全封闭都有相应的赔付标准，只是标准不同，能过人就叫半封闭。过不了人就叫全封闭，这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啊。
1: 对。
0: 哎，然后是这样，那李女士，你方便留个电话吗？让王经理记一下。
1: 151。
0: 啊，幺五幺，嗯。
2: 稍等一下哈。
1: 359。
0: 稍等一下。
2: 11。
0: 嗯，幺五幺。
2: 幺五一。
0: 嗯。
1: 3596。
0: 三五九六，嗯。
2: 3596，嗯。
1: 3334。
2: 3334。
0: 嗯。
1: 嗯，
2: 你贵姓？
1: 免贵姓李。
0: 啊，李女士。
2: 啊，
0: 嗯，
2: 李女士啊。
0: 哎，行，那就咱们一个是具体办事人员再了解一下，然后看看，什么样的情况，怎么能最好能赔付？毕竟这个商户是有损失的，是吧？
2: 好的。
1: 对，
0: 哎，
1: 我们这都是个体工商户。
0: 哎。
1: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他说的那个半封闭，又不是说二级路上给我们留口了。是我们需要从那个喜字门那边在村里绕半圈以后，从这边这个村口进来。
0: 嗯，从中间进去。
1: 并不是说他们那个二级路上，因为二级路上他那个下水一挖，他全挖起来，土全挖起来。
0: 啊，李女士，我来问一下，就是不是从两边扔进去，是从中间的口，从村里面穿过来是吗？
1: 对，从中间，从那边大运互通道那边要绕半圈才能过来。
0: 行，这个
1: 又不是说他们在二级路上给我们留口了。
0: 好，这个具体由保险公司来具体来看一下，好不好？
1: 啊，行，好嘞。
0: 行，哎，到时候王经理肯定会具体了解一下的，好吧？到底口在哪里，属于全封闭还是半封闭，是吧？
1: 对对对。
0: 行，那王经理你就具体了解一下，好吧？
2: 啊，我随后马上联系。
0: 好嘞，好嘞，行，好，那就
1: 是。那个电话也给我一下嘛。
2: 193。
0: 嗯。
2: 3591。
1: 1933591。
0: 嗯。
2: 8777。
1: 啊，我王经理是吧？
0: 哎，对，
2: 是啊。
1: 嗯，好。
0: 好嘞，那就先这样。
1: 谢谢啊，谢谢王经理。
0: 嗯，好嘞，行，那王经理再见。嗯，
2: 再见啊。
0: 嗯，行，李女士就这样哈，你们沟通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咱们听友盼说，这个按政策呢，必须用自带的铅酸电池，不能用锂电，算私自改装电池。但是呢，铅酸续航是不行。哎，对，我估计是你们有这个矛盾，因为送餐嘛，它要续航很好，每天要跑。但是电池这块怎么能让续航保证？对，这块是还又是个矛盾的问题哈。来，让世界充满爱。说山西规定不是可以办理临牌吗？过渡期到2029年12月31号啊。行，这块我到时候咨询问一下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3: 亚明老师好。
0: 啊，你好。
3: 我咨询一下，叫你呼救我儿子。我儿子都1月多了，打电话不接。客服两个都不接我电话，
0: 俩儿子都不接你电话，
3: 啊？
0: 两个儿子都不接你电话，
3: 他客服连吗？
0: 啊，
3: 那师傅和他儿子都不接我电话。
0: 夫妻俩，你们有矛盾吗？
3: 没有矛盾。
0: 没有矛盾，他为啥不接你电话呢？
3: 他就不接个电话，那联系不是有？

0: 能联系了的。尤其像这种父子呀、母子之间的关系，那么像这样的这种关系，怎么处理是需要你们之间处理好的，这个我沟通不了哈。当然我们可以联系着试一下，了解了解啥情况。李女士，我说有矛盾，她说没有，她说没有，那我就没必要交流了，我不知道该如何交流了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来 ，Mr. 李说这个安老师，你的耐心真好，我是个急性子，得有耐心，没耐心在这节目里不是动不动就急了眼了，是不是？好的，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5: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4: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5: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

0: 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9月17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天呢是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是16度。明天呢是阴天，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7度。昨天晚上呢刮了大风，我还觉得今天呢肯定降温特别冷，但是今天出门之后呢感觉还可以啊，整体还是很舒服的。我看到后面真正降温呢可能就是在周天，这个温度呢相较于这几天来说呢可能会下降7-8度吧。早上和晚上呢还是比较凉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多穿一点啦。好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横霄律师事务所的刘小英刘律师。刘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人美声音甜，专业过硬的刘律师啊，欢迎刘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留言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当然有问题的话后台留言，我们的律师也会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哎，姓王。
0: 嗯，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万荣的。
0: 万荣的，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之前给客户有一些关于这个运费拖欠的。
0: 嗯，跟客户的运费拖欠，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大约就是个2012年、2013年左右吧。
0: 2012年到2013年之间，这么长时间了。
2: 对，因为当时吧他出了些意外情况嘛。
0: 嗯，他当时
2: 然后就是他当时出了些意外情况。
0: 哦，出了一些意外、
2: 就
0: 是、
2: 是
0: 吧。嗯，
2: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放，中间跟他联系过几次，就是说当时还是不方便。
0: 嗯，
2: 所以说就一直拖到现在。
0: 嗯，现在是欠了多少钱？
2: 就是个8000左右。
0: 嗯，8000有条吗？
2: 没有。
0: 啊，
2: 因为
0: 嗯，
2: 因为在那之前啊，之前我们都是常年合作、
0: 嗯、啊，之前没有出现过这个拖欠的，比较信任，但是出了意外之后是这样的，是吧？
2: 对。
0: 嗯，那最近联系的话，他是什么态度？
2: 他现在承认这回事。
0: 嗯。
2: 啊、嗯，他承认这回事，好像就是说意思还是，就是说是最近不太方便。
0: 嗯，还是不太方便。嗯，这些年你都知道他的情况、嗯、现在是怎么，现在是考虑走这个法律途径然后把这个钱要回来吗？
2: 啊
0: 行，那专业的事情来刘律师。
1: 王先生您好，您提到的这个是2012年、2013年的一个欠款，这种情况下的话您近期最好是跟他再联系一下。您刚刚提到的是他承认这笔欠款，但是得确定是近期承认过，因为按照我们这个民事诉讼法的话，有一个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对方已经超过3年的这种欠款，对方在法庭上不认可的话，或者人家提起了这个诉讼时效抗辩，咱们就失去了一个胜诉的权利。您近期联系他，对方承认的这个证据先固定下来，然后您如果有对方的身份信息的话，可以提起诉讼。
2: 身份信息我只知道他叫什么和住在哪里，但是就是相当的身份证号码那些东西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如果是不清楚身份证号码的话，您可以先写诉。
0: 但是前提你这儿有一个困难的点在哪儿，就是时间太长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们长期合作没有留下任何的这个证据票据，就是没写过什么收据啊什么的、
2: 嗯、
0: 这是需要前期固定的。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刘律师怎么去固定一些有效的证据，比如说要体现什么。

0: 像咱们这种的话，就属于长期合作形成的交易习惯。像这种交易习惯，大部分大家都可能没有形成书面的合同。就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或者是语音通话、短信，聊天记录，这些都可以固定下来作为证据。再有就是之前您和对方之前合作肯定是结过钱，就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是运费，肯定有运费的单子，就比如说发货地址是哪里，他要求您发到哪儿，然后那每一单是怎么结算，这个之前的交易形成的相关的证据都可以作为这次诉讼的证据。这个可以按照交易习惯来要求对方和此前一样，就比如说每一单是多少钱，然后所以我这一单剩下8000元没有给我结清，然后你应该对我支付8000元的欠款。
1: 嗯，也没有那些东西，因为之前好像结运费的时候都是现金，结。
0: 哦，还是现金呀、啊？
1: 对，也没有那个，就是那个运费，就是那个货物运输单那些东西。
2: 嗯，他是最近你给他打电话，他是认可这件事儿，也认可这8000块钱，这个没有异议是吧？
1: 对。
2: 嗯，你们俩是打电话沟通的是吗？
1: 嗯，是的。
2: 微信上有没有一些聊天记录？
1: 没有。
2: 也没有是吧？
1: 嗯。
2: 刘律师，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既然我们的王先生考虑这个诉讼，那是目前我们留微信更妥帖一些，还是通过电话的这个方式留证更好一些？
0: 电话的方式的话，您肯定必须得通话录音证明对方承认过这笔欠款。然后现在微信的话是更好，因为微信基本上已经是实名制了，而且双方的这个一来一往的文字记录，这个更为直观。
2: 嗯，你在微信上就是问问他，把这个情况说一下。那你比如说要提到一些信息，你说2012年、2013年的时候，咱俩之前是长期合作关系，2012、2013年干，然后你看你还差我8000块钱的什么运费，就是把这个事情呢简单一定要编到微信当中。你说看你这些年有一些意外情况，我中间也要了，一定要体现一下你中间也要了，要不然你这个诉讼时效太长了。但是呢，你一直说不方便，我一直等，一直拖，一直到现在。然后等他回复，就是咱们需要取一些证据。
1: 对。
2: 嗯，因为有了证据，咱们才能推进后面。
1: 行。
2: 嗯，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8000块钱，但是呢，从打官司角度上来说，这个也不是特别多的一个标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咱前期先固定好证据，就是通过这个微信。把这个该体现的信息一定要体现出来，不要笼统的说，当时这个运费还没有结清，不能这样，一定要把8000块钱体现出来，他认了这个事儿就算是认了。另外一点就是，诉状包括这个调取信息立案这个阶段，咱们可以委托律师把这个事儿跑下来，剩下的咱们可以自己来尝试跑一跑，这样的话费用会低一些。
1: 哦。
2: 嗯。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王先生。
1: 好，谢谢。
2: 好嘞，还有什么情况吗？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没有，
2: 没有了哈。
1: 嗯啊。
2: 嗯，好嘞，行，好，再见。
1: 嗯谢谢。
2: 嗯，好。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如果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大帅留言啊，失踪人口回归了。你这最近是时而听课时而不听课，说徐大美女律师好，运丰高速上打卡，最近的老逃课啊都不敢来听课了。哎，这不行啊，你越逃课越要赶紧来补课啊。他说意外情况是什么，是进去了吗？哎呀，你得多八卦呀。我当时在想是怎么身体不舒服呀，或者怎么什么情况啊，这咱也不猜测了，反正就是目前时间也比较长了，所以呢，看王先生后续呢，通过这个诉讼的途径把这个事情看能顺利解决吗啊。好，来看一下浪迪打卡说，两位美女老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感谢你。好，来看一下阿什么度413说，聪明睿智的徐宁老师，人美声甜的刘律师，早上好。哎，早上好，你这么说的话我俩都开心啊，果然情商高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
0: 难点在于一个固定证据和诉讼时效的问题。
2: 嗯，
0: 要回来的话，如果按照刚刚王先生说的，对方承认这笔欠款，

0: 就是相当于是胜诉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但是难点就是在于如果对方提到了刚刚说的诉讼时效抗辩，或者是人家认为证据不足，或者是对方就没有应诉，法院判的时候可能就会存在一个如果证据不足法院不敢下判的问题。
1: 嗯，所以主要的难点是在这一块儿。那如果说呢真的是过了诉讼时效的话，后面是不是就没招了？
0: 如果是过了诉讼时效，对方就是现在还承认愿意还，这个肯定就没问题。如果是对方提了诉讼时效的问题，这是真没招了。
1: 嗯，一提到说对方愿意还，这真的就是一个道德和法律之间的一个平衡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这块呢，就是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就是牵扯这个时间比较长的，中间需要做些什么，把这个诉讼时效给续上。
0: 像诉讼时效，如果是大家这种长期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好，我们节目继续，热线呢也继续开通，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当然可以跟我们聊聊天，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和律师。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山西恒霄律师事务所拥有40年办所历史，在西安、太原、石家庄设立分所，先后荣获全国律师行业先进党组织、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被社会各界誉为河东大地首屈一指的综合性龙头大所。刘晓英律师，恒霄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曾从事刑事审判业务5年半，现为运城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运城市律师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曾获山西省青年律师辩论赛亚军、天津站6地市青年律师辩论赛冠军，业务精湛，法律功底扎实。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风之时兮，可以赋无名之才兮。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4000年后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横霄律师事务所的刘晓英刘律师。刘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是林女士吗？
3: 是。
1: 您是哪里的？
3: 我是文系的。
1: 啊，没事儿，您慢慢说，有什么事儿你慢慢说啊，不着急。您说。
3: 我不是，我有一个儿子。
1: 你有6个孩子是吗？
3: 不是，我一个儿子。
1: 啊，你有一个儿子。
3: 他不是，他我什么他都管来吗？我他就把我。

0: 是不是？
1: 哦。
0: 嗯，怎么你们之间是发生矛盾了是吧？
1: 没有矛盾。没有矛盾，就是说他因为不及时管我，不及时管我，我打电话得到不接，也打再不接我电话。
0: 嗯，就是没有矛盾，就是您这孩子就是，
1: 没有矛盾，
0: 嗯，
1: 他有，我还有个，他有个姐姐嘛，我还有女，人家姐姐就是他姐姐，这就让他姐姐管来，人家家有女婿嘛，家有家嘛。呀，有他的，就是来他管嘛，看就管管就不管。
0: 你的女儿也是管着管着也不管了是吗？
1: 不，我弟弟一直管嘞，一直管嘞，这就时间差嘛，这都快一年嘛，他婆婆的，他的婆婆的都不管，这媳妇俺不管，他连电话都不接，人家都不接那电话。
0: 嗯，就是儿子和媳妇儿都不接你电话是吧？
1: 嗯。
0: 嗯，确定你们是没有任何矛盾吗？然后就是
1: 没有矛盾呀，
0: 就是好生生的孩子管着管着就不管了是吧？
1: 啊，就管着管着就他就不管，他就因为你自家生活嘛，就你这边管着人家，你要是管就破管你，要是你我不管你，你饿死。
0: 嗯，这么说的，那你姑娘呢？
1: 你个姑娘说的吗？
0: 啊，这话是你姑娘说的。
1: 好
0: 啊，意思俩人都不太管你是吗？
1: 都不，反正都不太管我，我要脸王，我真是我脸王那个。
0: 行，那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啊？你现在说
1: 没
0: 有
1: 矛
0: 盾，嗯，
1: 你是谁的？你给我，你联系一下他。联系哈他，我就和他的脸就在你在这节目上，你叫他给我，他接他为啥他帮忙。
0: 嗯，行，我知道了，反正就是
1: 哥给你接，
0: 李女士，你先这样啊，先这样，因为什么情况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打进我们的节目，是一档法律节目，那不管怎么样，你们之间有没有矛盾，这个赡养老人，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1: 嗯、
0: 啊。
1: 嗯，
0: 对。我们先联系一下您的孩子，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啊，我给你写下他家话名字吧。
0: 电话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1: 我在他家有，导播家我给他写，他
0: 已经有了是吧？有了，行、
1: 哦、
0: 一会儿导播联系一下您的孩子，我们沟通一下好不好？看什么情况、
1: 哦、
0: 好吗？
1: 哦，我就给他写，我你联系一下我这个知道，你还要给我知道吗？
0: 嗯，行，好嘞，联系好了我们再跟你沟通。
1: 电话不挂。
0: 嗯，你挂了吧，你挂了我们联系好了再给你打、
1: 哦、
0: 好吗？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好
0: 的，好，再见啊。嗯，
1: 我应该给你再写一下吧。
0: 什么？
1: 我电话和我名字给你再写一下吧。
0: 啊，不用不用，你不用在节目里面公开，我们的导播已经记录了啊。
1: 哦，
0: 好，一会儿我们先沟通一下再联系你好吗？
1: 他叫文哥的，他哥老就记录吧。
0: 啊，对，是导播有啊。
1: 哦，好
0: 嘞，
1: 我们挂哦。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啊。嗯
1: 嗯，
0: 好的。其实呢，刚才问就是他们中间具体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要问有没有矛盾，就是有矛盾的话我们先调解一下嘛，要是把这个矛盾误会解开之后啊，就是该赡养老人就赡养老人。但是呢，这个李女士说没啥矛盾和问题，那我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说也给大家普个法吧，就是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矛盾和问题，孩子都是应该赡养老人的是吧？
2: 对。
0: 嗯，那在这块呢，就是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2: 嗯，就是说赡养老人这个是法定的义务。
0: 嗯，
2: 如果就比如说是子女和父母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大家可以先寻求，就像我们农村的话可以寻求村委会，
0: 嗯，
2: 城市的话居委会、
0: 嗯、
2: 或者是有各个地方有设置的矛盾调解中心。
0: 嗯，
2: 大家先把这个矛盾说开，但是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这个责任的履行不能停，因为老人的这个赡养问题的话、
0: 嗯、
2: 首先它是一个法定的，再一个就是说从小父母把我们养大，就不管是中间有什么不愉快的、
0: 嗯、
2: 最终的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到了一定需要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应该反哺，这是一个法律和道德层面上都双重交织的问题。
0: 嗯，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沟通一下啊，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8，那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呢，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律师呢会在线帮助大家解答问题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星际留言，他说我23年的银行卡涉案了，一直没有处理。

0: 什么被冻结，或者是因为什么被分存，这种情况下，您如果个人本身不存在涉案问题的话，这个应该是可以解的。
1: 嗯，对，反正就是把这个情况，跟这个反诈中心来说一下，是吧？
0: 对，
1: 嗯，他这个解的话，比如说啊，之前有人比较在乎的是什么？就是我已经上了这个失信名单了，然后后面呢，我也正常的履行了责任，该还的还了，什么时候我的这个信誉啊什么能恢复？
0: 这个一般您履行完了之后，像就比如说是哪个法院执行的您，然后哪个银行分存的，哪个银行扣押了您相应的财产，或者是您的这个银行卡，您可以先向法院反馈说我已经履行完毕了，这个案件，请那个办理这个执行终结，然后再一步一步把您这个信誉恢复了。
1: 嗯，他这个是随着时间过去之后他就能恢复呢，还是你必须还得要申请？
0: 一般来说就是说执行完了之后后台应该会有反馈，但是有时候可能是他们私底下，就是说人家申请了执行之后没有通过法院，我直接向我的债权人履行了债务，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向

0: 别偏心，甚至说呢，就是打呀骂呀，也不太管孩子是不是说长大了之后孩子还必须要赡养父母。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
1: 赡养的话，这个确实是一个法律规定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除此之外的情况，就比如说父母从小对孩子没有尽过这个抚养的义务，这个相对应的，老了之后孩子如果不对父母尽这个赡养义务的话，就是说法律上来说是也是有一个免除责任的，但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打或者是骂，或者是认为父母对孩子这个责任尽的不够多，这个可能在法律上认定的话和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就如果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法律豁免的情况，就比如说遗弃或者是从小一点儿都没有管，但是像这种管了，但是可能方式方法并不是孩子能接受的，但是这个老了之后我们

0: 想法和看法啊。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刘律师，就是在你日常的这个实务和办案当中呢，什么样类型的这个案子让您觉得难度挺大的？
1: 难度大的我觉得就是在于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或者是带有感情的这种案件。
0: 嗯，
1: 就比如说像有一些案件的话，它基本上事实和证据还有法律依据都在书本里或者都在案卷里，但是处理起来如果带有这种人和人之间关系，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或者是有什么感情纠纷的话，这个处理起来我认为是真正的难点。
0: 嗯，为什么觉得人和人之间比较困难呢？
1: 因为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之前有一个案子，是当时是法律援助的一个案件，是一个故意伤害。两个老人家街坊邻居可能确实是之前就有过矛盾。案发当天就是吵得越来越激烈，求就是对方赔偿这个医药费，当然这个是应该赔。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呢，对方在医药费之外肯定又有一些其他的诉求。在互相调解的过程当中，因为法院说实话也不忍心说人家年龄这么大了，给人家判个一年两年三年的。
0: 嗯，
1: 吸取了教训之后，双方又是街坊，能把这个矛盾说开是最好的。
0: 嗯，
1: 以后大家也可以和睦的相处。
0: 对，
1: 因为法院并不是说我只要惩戒就行，法院也想化解大家的矛盾。
0: 对，
1: 在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调解了好多次，就是电话调解，然后包括这个现场调解，包括在看守所里跟当事人本人沟通，然后到人家这个被害人家里跟被害人沟通，律师和律师之间沟通，家属和家属之间沟通，在法院大家再派代表过来一起沟通。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种邻里矛盾吧，它可能看似是小事，但是实则积压在心里很长时间，所以一时半会儿确实是解不开。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既要有耐心，大家又要有一定的这个功力，得找到人家这个症结到底是在哪里，然后才能慢慢解开，然后最终这个案子才能化解得了这个邻里矛盾，然后才能顺利的下判。
0: 嗯。所以呢，听刘律师讲这个事情呢，确实啊，人和人之间最大的一个就是心结的问题。什么时候心结解开了，其实都不是事儿啊。
1: 对，
0: 包括呢就是邻里之间，我发现就是节目当中呢，包括这个安宁老师节目还有我们的节目，好多这个邻里纠纷就从一开始的可能就是一个眼神儿、一句话的语气，
1: 对，
0: 然后最后呢就发展成就是矛盾，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怎么都不可调和的这个过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宝 Hungry， 他说建议这个老人呢可以听听晚上袁芝姐的节目，看看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有没有伤害到孩子，情绪上感受上忽视过孩子，肯定会有矛盾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教育后代的问题，爷爷奶奶的教育观念思想和现在的教育观念是不一样的。后面呢说发了半句话啊，我觉得应该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个话，刘律师看到这个什么感受？
1: 哎呀，这句话确实是因为，尤其是像代理这种刑事案件的时候，有时候被告人确实是他做了一些错事，做了坏事，但是他自己可能也会讲一下他为什么心里会发生变化，然后走上了这个就是最终走上了这个末路。当时有一个案子就是给我也是这种感受，就是心里头觉得这个人真可恨，但是反过来想一想，他之前的遭遇也确实挺悲伤的，让大家也想一想就觉得，哎呀，确实也有当年的他确实很可怜。
0: 嗯，对，是的。其实这段话呢，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李女士啊，她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刚才这个宝宝 Hungry 还补充了一下，说这个老人他们之间肯定有矛盾，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其实我们现在呢只是通过她的这个描述在猜测，至于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有一点就是，他每个人包括呢就是以前的，包括我们说的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处境造就了他们的育儿观念，
1: 对，
0: 以及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你说他们个人是有多大的恶吗？那也未必啊。
1: 对对对
0: 对，但是造成现在这个处境呢，也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那既然说到这个事情呢，打到我们法律节目当中了，我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法律它是一个道德的最低保障嘛。
1: 对，
0: 就是当老人年龄大了之后，他没有保障的时候，这个子女去赡养老人，他是应尽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啊。
1: 对，
0: 就像刚才刘律师跟大家分析。

0: 的，就是我们共享天伦之乐，对父母特别的好，以及我们只保障他的温饱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这就是曾经父母怎么对待孩子，最后一个因种下了一个果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父母再有错也是自己的父母，那他们能有多大错呢？能把你拉扯大也是他们的责任。抚养父母以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来为大家开通。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恒霄律师事务所的刘小英刘律师。刘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呢，来帮助大家解决法律上的问题。如果说呢，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婚姻家庭啊、借贷纠纷呀、财产纠纷呀，包括呢这个交通事故，还有劳动保险，包括呢就是刑事方面的帮信啊等等啊，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好，来看一下宝宝 Hungary 说，现在很多婆媳之间的矛盾呢，很大一部分也是在生活观念上还是教育上有分歧，婆媳两个人呢都比较强势一些啊。其实有时候呢，我经常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你说人性上原本的这个问题嘛，我们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好多也是时代造就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对，这个也是不可回避的啊。
1: 是，
0: 嗯，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不停的在学习，不停的在成长，就是当我们自己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这种变化的心，同时要做到问心无愧，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或者说呢在后台留言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杨先生吗？
2: 对对对。
0: 嗯，您是哪里的？
2: 我是河津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当时是因为啥呢，修车他当时没付款，说欠着的。完事他给我过了有半年嘛，他给我打了个条，当时是2023年2月份在万荣县人民法院起诉了，他不是只欠我有3000块钱。
0: 嗯，
2: 就人家法院调解说这个数额太小，你说你先联系不到被告，说你先不要起诉啊，如果说你要公示的话就得600-700是多钱，你这3000块钱没必要，我说现在看还能起诉吗？这
0: 您是就是开这个修车厂的是吗？
2: 对对对。
0: 他在你那儿修完车是所有的金额是3000，还是最后剩了3000没给？
2: 所有的金额。
0: 当时您起诉了。
2: 对，起诉了。
0: 后面的结果就是金额太小了是吧？
2: 对，人家当时通过咱通话法院，人家说那个法官说呀，你这金额太小，如果公示的话没必要，说公示费就得600-700是多钱，我也说你再私下再要一要，看能不能要到。
0: 是已经立案起诉了，还是说就没有到立案已经就是没有到开庭这一步？
2: 没有到开庭那一步。估计就是开庭前吧，他因为但是我是在万荣县人民法院起诉嘛，他已经下放到那个通化法庭那块了。
0: 通化那块是吧？
2: 对对。
0: 多长时间了？就是距你上次起诉到现在多长时间？
2: 呀，23年2月份吧，基本上那个。
0: 23年2月份到现在，也差不多3年时间了。
2: 对，
0: 你当时也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不起诉了是吧？
2: 呀，我关键是咱也不太懂这个东西，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说现在能起诉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具体这个做法是怎么做呢？这东西不知道是。
0: 可以跟你说一说这个具体的情况，包括呢，刘律师有什么要补充问的？
1: 您刚刚说的这个之前已经起诉过，但是调解员那块可能跟您确实说过这个成本的问题，这个确实是没问题。如果情况下您确实得计算一下咱们这个诉讼成本，您看要不要再坚持起诉。如果您还想继续诉讼的话，这个是您的权利，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如果您近期就是准备诉讼，您准备诉状就可以像上次一样提交到法院去。您这个后期要补充的证据就是说近期有没有再联系过他，再催过。

0: 过这笔钱？
1: 一直都催过，催过他联系不到，只有微信，微信上咋怎么呼叫啥，人家又不接啊。
0: 哦，那您把这部分的证据留下来，这部分就相当于是您催告了，然后还有就是您此前向法院起诉的那个材料，您到时候可以跟法院说一下，说我这个之前就起诉过，这个情况下的话，您可能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这次可能也需要这个公告费用。
1: 他这有诉讼时效吗？不存在过期啥的吧？
0: 诉讼时效的话是3年，但是这个诉讼的权利在您手中，虽然是诉讼时效，如果是2023年2月份，当时这个案子您申请撤案的时候，就是申请撤回诉讼是在今年的9月份之，就是2023年9月份之前到今年的9月份，可能是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从您撤案当时开始中断，但是已经过了3年，但这个是使用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在被告人的手中，如果他不使用的话，就是没有人会主动说你这个案子过了诉讼时效了，你不能赢，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1: 啊，应该能赢是吧？
0: 这个我不能跟你保证。
1: 呀，现在主要是联系不到人，但我以前还去过他家里，家里就是他父母在，人家说他也找不到他孩子，人家也不管。
0: 那您去过他家里的话，就是可以问一下他父母知不知道他欠您这笔钱这个事儿，这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来使用。
1: 啊，对对对，好的。
2: 但是杨先生跟你说句实话，这3000块钱这成本确实是有点太大了。你先不说这个，你要是会写诉状，然后呢自己能知道他对方的信息，你能立得了案，这个还能省一部分钱。但是公告的话，这个钱是
1: 法官说的也是这种话，说是数额比较小，你说费了事，到时候还不一定人家找不到人，也不一定给你，是这个。
2: 对，是的，你到最后你现在都找不着他人，到最后也执行不回来，你别说就是要的少了，你可能一分也要不着。
1: 啊，就完事砸还更搭进去了，人家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2: 对，是的，而且这个事情也牵扯好多年了，你要是再继续的话，这个诉讼还有时长。你可能这段时间也要在这个事情上还要再耗费精力的。
1: 对对对对。
2: 这就要考虑，我现在就要争这口气呢，还是说考虑一下成本吧，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
1: 行，好的。
2: 可以考虑一下啊。
1: 嗯，
2: 好嘞，行，好，再见。好的，这个诉讼呢，其实很多人可能考虑的优先的就是这个成本的问题啊。
0: 对
2: 对，所以为什么呢？就是

0: 台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
1: 好的，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恒霄律师事务所的刘小英刘律师。刘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欢迎刘律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好，来看一下宝宝 Hungry 说，我刚才说的这一段是基于他们这个呢未来还可能存在婆媳矛盾，就是说刚才这个应该是李女士啊。其实婆媳矛盾的话在法律上，那他就是纯粹是一个就是彼此之间相处的一个问题了啊。
2: 对
1: 啊，我们和这个赡养就是两码事儿了啊。
2: 对对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让世界充满爱说，即使有矛盾也要赡养老人呀。对，是的，这个是一个法律的底线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明月松间照说，电话是多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要闪闪发光呀说，对方私自把婚后房子抵押，钱用完了，拍卖的价格和贷款差不多，七月份法院出了判决，昨天我才知道，那现在我还有办法拿到50%的份额吗？
2: 像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如果确定是婚后的房子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的话，您对本身对这个房子肯定是拥有50%的份额的。
1: 嗯。
2: 但是对方已经处理了，您可以提这个执行异议，就是说您认为您是这个房子的权利人，您现在不同意这个房子进行这样的处置。
1: 嗯。什么时候提？
2: 在这个就是房子您现在就是说已经拍卖了还是说正在拍卖过程中，如果是正在拍卖过程中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提。
1: 嗯，
2: 如果是已经拍卖或者是这个房子进入了下一步的执行程序，您现在提。
1: 哦，明白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下一步的执行程序。
1: 喂，
3: 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我姓石。
1: 嗯，姓石是吧？嗯，好嘞，石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在盐湖区运城呢。
1: 好嘞。
3: 我下线一个战友为个咨询个事
1: 儿。啊，好的，您说。
3: 我战友啊，他是前几天出来有因事吧，给判刑了。
1: 石先生，先这样，等会儿啊，您先把这个收音机和这个免提关了，要不然影响通话效果。
3: 对，
1: 好嘞。
3: 喂，
1: 您可以，您说吧。
3: 他是因事给不行了，不行了，现在这已经刑满释放了两年多了。
1: 嗯，两年多刑满释放是吧？
3: 对，他现在就想回来，就想办，他不是退役军人嘛，他想办那个退役军人优待证。
1: 嗯，
3: 其他都有了，什么当兵的辅助啊什么都有，就办个这个，就办个退役军人优待证。这样的意思找了几次，他们一个这个缘由，这个缘办不了。我就问一下，应该能办吧？其他的都办了人的，为什么这个老办不下来？
1: 嗯，就是说刑满释放人员是吧？他还是个退伍军人是吗？
3: 对对对。
1: 哦，你是其他福利政策都在享受，目前的就是这个
3: 证。
1: 优待证。当时办的时候那边是说什么了吗？是不符合条件还是怎么？
3: 他们也说不下一二三，我也查了，但是这我应该是符合，我在这微信上也帮他查了以后，他也符合要求，能办，但是现在他们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镇里边说是不能办，到县里边说，哎呀再问问，反正是一直拖着，他现在还没有办，而且年龄大，他也68、9了。
1: 嗯，
3: 他就想要这个证，证明他是这个军人，
1: 哦，68-9，嗯，行，刘律师，
3: 没有别的其他意思。
1: 嗯，刘律师，嗯。
2: 先生，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按照相关的规定，就是能办，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您可以查一下。

0: 那个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里头就写清楚了，就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您朋友的这种情况是他如果是存在人家条例里头写的这些确定不能办的话，确实是不能办。如果就比如说是有那种就比如哪一种情况下虽然是之前已经刑满释放了但是仍然可以办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办，这个还得是看规定。
1: 对，这个是一个政策问题。是这样的，石先生，我们导播留下你电话了，明天呢我们咨询一下这个相关部门，看一下他这个政策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和规定，好不好？
2: 我都查了，查了是能办，但是他们现在一直拖着，也不也这个不办那个不办。
1: 有时候他们拖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政策，或者说咱们查的东西啊，就是网上查的东西和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实实际际的政策，它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得核实一下，核实一下再跟你说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好，再见。
2: 再见，谢谢。
1: 好。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0: 北京时间的11:08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要温柔一点，把自己的名字讲出来。
0: 嗯，这个真的啊，让我们听起来之后呢。
1: 想入非非
0: 不是
1: 你想非非
0: 没有想非非没有想非非
1: 你是想什么了
0: 就是你这么一说的话呢就感觉到很娇嗔
1: 哦我是瘦而不柴的
0: 王姑娘
1: 王姑娘
0: 都是那种真的哦像林黛玉似的
1: 哦我但是我其实不是林黛玉那种性格的天上
0: 掉下个林妹妹所以把鼻子就砸坏了
1: 他们好多人你知道可有意思呢、因为我戴了这个猪鼻子之后很多人来到我直播间说王姑娘至今为止我都还不知道你的鼻子长什么样呢就我觉得还蛮搞笑的真的
0: 神秘的鼻子
1: 对然后
0: 就像以前我和那个袁志老师在上节目的时候 他老戴口罩别人都以为他没嘴
1: 怎么可能没嘴呢那主持人就是用嘴说话那不用嘴说话他是用什么讲话呀
0: 一条缝就行了
1: 所以我觉得大家伙在直播间
0: 大家都在猜呀、
1: 对
0: 是不是啊就像你要戴个眼罩你要戴个眼罩别人就会想哇他是不是那种什么双瞳眼
1: 戴个墨镜
0: 他是不是蓝色的眼睛对不对大家就想入非非嘛和菲菲没关系啊。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呢就来上节目的时候，我特别的感触。
1: 嗯，什么感触？
0: 因为我看到好像在几天前吧，四五天前 ，Celine Dion 又出来唱歌了。
1: 哎，怎么 Celine Dion
0: 对
1: 谁？
0: 然后呢，就很感动。我看了他的故事之后，又看到那个孙楠老师，就是专门出了一期对于他的介绍，
1: 对，
0: 就是近几年的一些介绍，对吧？真的是敢爱敢恨。然后呢，敢于去与生命做斗争。
1: 我听出来了，嘉比哥在这跟我聊综艺呢。
0: 近期，哎，真的，大家伙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他在巴黎开的演唱会。就等他一出来的时候，全场都沸腾了。
1: 哦。
0: 甚至于大家在等待他的时候，能等50多分钟。
1: 有时候吧，
0: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1: 你在想什么？你先说。
0: 我就在想，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方舞台。
1: 嗯。
0: 就我们大家都是在默默的等待，等待花开了一次再开。是吧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花还会再开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109的节目就像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不是我们也希望它还能够有盛开大家非常喜爱我们也尽量的会去做到这一点
1: 会的会的只要我们努力花每年都会开然后就尽量让它多开几劲儿嘛比如一年本来开一两次
0: 尽量开几季是要开一辈子
1: 对我的意思是一年我就开三四次我就是孔雀开屏就爱开行吗咱们努力嘛
0: 你说花呢你怎么老孔雀又来了
1: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就是抖音上怎么说就是说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发自己的自拍照啊或者说那些的你就像是孔雀开屏我想了想哇这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描述的可太贴切了
0: 哎是的没错啊好的欢迎各位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
1: 对是的今天依旧要和大家去聊聊好吃的当然我们今天也开抖音直播了在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了今天好感谢嘉比哥他又愿意出现在我的直播间里帮我撑撑场面捧捧场
0: 对没错
1: 我可有心眼了我每次来到单位我就害怕他今天用
0: 他
1: 的号
0: 他心眼可拐了
1: 他的号开我就赶紧提前用我的号开这样的话我就先入为主了他就开不了他的号了
0: 我原本想的你可能没有这种心眼儿没想到真的是心眼儿
1: 啊可不就是吗
0: 你心眼都长鼻子上了知道吗
1: 赶紧把心眼捂住怕你们都看到、
0: 明月松间照啊就是遭了心动的声音
1: 哇哦谢谢大家喜欢
0: 啊你动
1: 王姑娘的声音谢谢
0: 这位朋友终于心动了啊
1: 哦是
0: 好了星啊说咋的了

0: 舍得两个人上节目了，换成一个人播之后我几乎就没听过了，还是两个人有氛围。
1: 好讨厌呢。
0: 以后我们会变成五个人。
1: 那岂不是太神经了。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6: 不持续为您
5: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对了，李杰就说五个人我们就到现场听。
1: 哦，
0: 哎，真的，我们以后就打算做一个小剧场。
1: 可以呀、啊。
0: 因为现在呢，我们听广播的朋友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1: 他反正是想一出是一出吧。
0: 那么我们就搞一个小剧场，然后又能开直播。
1: 不仅开直播，还能演戏。
0: 对，在上面去演去玩儿。
1: 嗯。
0: 做一些就你们觉得更热闹的一些事儿。
1: 然后剧本大家来出，对不对？
0: 对。
1: 哦，这样蛮好的。
0: 嗯。就是现在呢，可能对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这个政策更宽泛一些。
1: 嗯。
0: 就大家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我们也可以在线上去做。嗯，所以呢，我们会有更多的想法。
1: 你看，已经有朋友有想法了。嗯、这个马先生在咱们直播间说：“是的呢，可以就像年会一样，每天出个剧本。”那剧本就得你们出了。还有今天你是不是花钱买粉了？
0: 没有啊，
1: 这个魏先生在我直播间一直夸加比哥，说加比主播非常帅，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主持非常幽默，多才多艺、啊，
0: 哎呀不要，
1: 人刚才还说了，说他唱歌特好听，
0: 不要听，啊、
1: 那都比那专业的这个唱歌的演员要唱的好听了，
0: 哎呦，
1: 哎呀，
0: 这位朋友，你们家还缺月饼吗？
1: 缺月饼的话呢，去看一下我们的链接。我们今天主要
0: 你要再这么
1: 月饼专场、啊，
0: 继续夸我，把我夸下去的话，我就得送你月饼了。
1: 啊，送月饼是可以的啊。
0: 啊，
1: 咱们直播间要是送月饼的话，赶快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加比送月饼了。
0: 对。然后呢，还要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起那首月饼歌。
1: 八月是五月二月，
0: 愿爷爷给我大月
1: 饼，月饼圆。
0: 要这么说，我就得给他打月饼了。
1: 你送人月饼呢，你看你又沾光，人好不容易夸你了，你两下你就开始飘了。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对对对、是啊。我在想不能再看了，你别看了，看了你容易骄傲。
0: 哎呦我的天哪，受不了了、
1: 什么男人独有的魅力、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什么帅，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哎呦，人说了水分大，
0: 哎呀呀呀，我的天哪，水分大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夸你的水分
0: 大、就是我长得那个水灵灵的，水分很大，你长得干巴，
1: 我不干巴呀，
0: 你没有水分，
1: 我嫩着呢。
0: 你净骗我、
1: 啊！我不骗你，不骗你啊！好的呢，来看一下我们小皮蛋问的这个问题，有呢，有单独卖的那锅驴心儿啊，去看吧，好不好、啊？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李杰说，整个109脱口秀就是，
1: 这必须的，
0: 人家脱口秀演员都火了，
1: 嗯，
0: 是不是？徐志胜因为这个都找下对象了，
1: 那怎么着？咱们不火吗？你问问我直播间的这17000个人，咱不火吗？咱不火，咱直播间今天能干到17000？
0: 咱们是虚火。
1: 就是因火虚

0: 整什么？
1: 就对，就是上火的火
0: 啊、哦，那就整点就是那个什么吧，喝点水啊，
1: 对吧？
0: 多喝点水。
1: 你鼻子火，我嗓子火。
0: 嗯。
1: 耿老师，不说了。
0: 哪哪都火啊！希望我们都能
1: 火疖子。
0: 哥，我家囤货的明年8月15都吃不完，红运收缴，你要懂得分享，送给自己的朋友，外地的朋友。
1: 你再不送这些东西就过期了。
0: 对对对，是的呢。
1: 对不对？你到时候再退单，我们可不收啊。
0: 而且咱们这个带的福东会他们家的这个保质期，
1: 再说了，你叫谁哥呢？
0: 嗯，
1: 你多大了？你心里不明白吗？你叫我
2: 爸爸，哪怕有大把时光。
0: 啊。别唱这首歌，你下次如果就是他们没有听过你唱歌的，一定要唱一下你那个什么《我的太阳》。
1: 太佩拉阔萨那尼亚内拉索雷。
0: 行了，别唱了，有人说闭麦。你们在这调戏加比哥呀？
1: 不是，我嗓子最近不在家。自从你嫂子在家，我嗓子就不在家。
0: 你自娱自乐型的人说了，
1: 不是自娱自乐。
0: 我跟你说，一定要珍惜你生命当中身边这种还有生命力的人。

0: 加上玛莎拉是谁？你女朋友？
1: 不是玛莎拉，那个什么，别在这儿扯了，我都扯不过你了，真的，你是真能扯呀。
0: 再来看一下啊，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起来，好不好？
1: 对，是的呢，今天一直要和大家来聊聊美食。
0: 确实不在家，
1: 但是没关系啊，今天亮嗓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就是你生病状态唱的也是如此的好。
0: Just so so 啊，说17个人也能有底气说17000。
1: 我都没说17万，咋了？我怕说17万，你们一听出来就是假的了。
0: 我们这直播间一人抵万军。
1: 对呀、
0: 啊。对不对？能没跟你说1.7亿就算好了。
1: 什么叫千军万马？就是我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他一个人在我心里相当于10000个人。
0: 哎，
1: 分量
0: 是。
1: 对，
2: 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的11:3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就当然真的啊，这破锣嗓子。
2: 但是想唱这首歌都没跟上唱。
1: 没事，刚才可能不是我的声音不好，是话筒炸了。
2: 或许是因为电流的问题吧。总之不是我们的原因。
1: 哎，没错啊。
2: 对，是的。
1: 好的，刚刚也我们。

0: 也听了 Celine Dion 的《我心永恒》，
1: 对，非常
0: 经
1: 经典的
0: 典，
1: 一首歌曲了，
0: 对，
1: 很浪
0: 就
1: 漫
0: 我今天一早就刷到了好多类似的一些短视频，
1: 啊。嗯。
0: 看完之后呢，我就觉得是真的是，哇，就是我们要珍惜最好的年华，
1: 对。
0: 那将最好的艺术留给大家，
1: 挺好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也要珍惜有人爱的日子吧，大家有人支持的日子，我都觉得值得珍惜。你像我们今天开直播，有朋友愿意在直播间一直停留，我觉得就很
0: 就
1: 荣
0: 够
1: 幸，
0: 了，
1: 很荣幸。对，
0: 嗯嗯，
1: 不管
0: 就
1: 多
0: 咱
1: 与
0: 们这节
1: 少，
0: 目播成这质量，都有这么多人
1: 你看
0: 看。
1: 你怎么能自损呢？你别自戕行吗？咱们播节目播的也挺好的。
0: 凡是自夸的那些人，现在都命不久矣。
1: 哦，是吗？那咱们就对对凑凑吧，
0: 嗯，
1: 凑凑合合吧。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近运城开了哪些新店呢？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
0: 对对
1: 好？
0: 对，或者说你们想去吃什么？
1: 我都已经好久没有出去吃了。
0: 哦，是
1: 是
0: 吗？
1: 的，我老在家坐着吃，然后要
0: 哦，
1: 不就一
0: 对
1: 天
0: 呀，
1: 都不怎么吃。
0: 我老在家站着吃。
1: 啊，是吗？你都没有就
0: 没
1: 是
0: 座，
1: 没座了都，都混成这样了。家里又养什么小动物了？
0: 俩动物。
1: 养小兔子。
0: 啊？
1: 养了什么？
0: 一儿一女。
1: 哎呦，除了这俩人俩，肯定还养了自己的小宠物了，你就被排到最后了。
0: 我能允许在家养动物吗？我已经在家排到最后了，我再养个动物排在我前头。
1: 啊，
0: 我
1: 为
0: 不
1: 啥
0: 养，
1: 你排最后呢？
0: 我不养，不养，两只搞上去。
1: 对，是的。
0: 哎，有了好的质量之后，你不要发愁没有人，对不对？以前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在发愁，我没有人啊，我东西很好，没有人，对不对？那近几年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也都在想，是不是？就是我们还是愿意出去吃的，在家里头会吃腻呀，对吧？没有新鲜劲儿呀，
1: 就上一段
0: 换
1: 时
0: 换
1: 间，
0: 口味儿
1: 我
0: 呀，
1: 们真的是需要去外边让自己的味蕾再一次激活一下，因为在家
0: 对。
1: 吃的确实是清淡嘛。
0: 是，你像我们家附近的昨天的那个兰州拉面排队啊，还有就是我们那儿有一个什么地瓜炖鸡，你知道吗？我每次去都排队。
1: 地瓜炖鸡就是红薯炖鸡，
0: 你知道要等多久
1: 等
0: 吗？
1: 多久？
0: 我每次去都要等半个小时
1: 其
0: 以
1: 实
0: 上。
1: 我挺羡慕加比哥的，因为他住的那个地方周围的饭店非常的多，
0: 对，
1: 美食很
0: 那
1: 多
0: 生意。你们去看了之后，你就觉得哦，原来不是说我家生意不好，而是我的东西需要提升和创新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你看最近我不
0: 你说
1: 是，
0: 那个地瓜炖鸡有多好吃？其实它炖鸡的手法和我们大家做那个大盘鸡的手法是如出一辙的，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1: 对对对，
0: 最大的区别就是，当我们都在吃土豆的时候，他想到了你喜欢不喜欢吃红薯，哎，他就用红薯来替代土豆。
1: 对对对，
0: 结果呢，生意就好得一塌糊涂。
1: 可以去尝一尝。
0: 嗯，
1: 就我们做美食做了这么多年了，也一直在跟大家说，如果你想在就是美食这个行业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品质一定是第一的。你像我们做这个福通卫的带货，为什么？我一直说福通卫给了我们很大的底气，人230多年了，中华老字号。
0: 嗯，
1: 就我一直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讲过这个品质怎样，因为他们家的品质是最基础的。好
0: 是
1: 的
0: 的，
1: 质
0: 没
1: 量是
0: 错。
1: 最基础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在咱们直播间，如果您碰到了这个价格比较合适的月饼，就直接带走一袋就 OK 啊。
0: 哎，没错。今年的这个餐饮界，包括到明年，我觉得都会这样，就是中低端的更好
1: 他们
0: 发
1: 说
0: 展。
1: 社区店会非常的好，就我那个，
0: 就家门口嘛。
1: 家门口的店。
0: 就像我们家旁边的那个巷子，为什么呢？那么火？哇，我都想象不到啊！就是我们这个几个小区，也没有这么多闲人天天出来吃饭吧。
1: 对。
0: 后来我才看到，就是来自于全市各地的。他们都会跑到我们那个巷子里去吃。
1: 咱们有一个做餐饮的老客户，也是咱就是一个小姐姐，她就是在外地开了非常多的那种就是米线店呢，还有卖那个饼夹肉的呀，特别的火。她说一天反正就是下单的就一天，反正就是3、4万。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太原有一个网红嘛，某某龙，然后他自己也开了一个，就是一个肉夹馍店，
1: 对，
0: 哇，每天都排队去吃。
1: 反正就是现在你只要沉淀下来，你走进社区，不
0: 嗯，
1: 要想着单有多高，要宰客或者怎样的，就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顿能够吃的这个饭就 OK 了。
0: 有朋友说嘉宾老师的那个红色的
1: 口红色号
0: 口
1: 上
0: 红
1: 链
0: 色号
1: 接，
0: 上一下，那不
1: 因
0: 是，
1: 为
0: 那是特效。
1: 特效跑他脸上了，不往我脸上跑了。
0: 也在你脸上，俩人就是俩人都有。
1: 不是，刚刚我的特效都掉了，真的。
0: 那你就不要加那个特效啊！
1: 要加的好看，别说了，别废话
0: 每
1: 了。
0: 天就光这个特效，我们就能吵半天。
1: 对对对，是的，我俩就经常吵这事儿了啊。
0: 好的，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

0: 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运城的一些特色美食吧。
1: 对，
0: 好不好？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咯。稍后广告期间呢，我们就可以在直播间和大家稍稍的 happy 一下啊。
0: 嗯。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

0: 12分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加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0: 然后再和大家一起来聊啊，就是我们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好的吃的，对不对？
1: 新鲜的饭店呢，新开的呀，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
0: 哎，我觉得我们星河商业街呢有一家挺好的，
1: 好
0: 吗？
1: 我记得不是说纯旅的不是特别那个什么吗？
0: 那那个那个瞎说啊！
1: 人家这个如果能做饭店，一定是非常 OK 的。
0: 不是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用那个铝的锅呀？
1: 对对对，我不知道。
0: 然后呢，那个铝的里头呢，就是码了很多的菜啊，下面比如说是有那个生菜呀、有那个蔬菜类的啊，
1: 对，
0: 豆腐啊，香菇啊，还可以放点那个扒牛肉啊，
1: 哦，
0: 牛肉锅，还有他们自己家做的丸子呀，各种的豆制品啊。豆芽呀都放到一个锅底，
1: 砂锅
0: 加上汤，就像火锅一样，小火锅中间是有那个
1: 小砂锅，
0: 中间有那个小圆柱的，
1: 哦，
0: 不是砂锅，
1: 像是新酱火锅。
0: 哎，对了，
1: 像新酱火锅，因为它码了很多的食材，然后让它炖煮，
0: 炖煮
1: 熟了之后开始吃，
0: 熟了之后开始吃、然后那个米饭随便吃，
1: 对，
0: 你吃完里边的菜，或者你在吃菜的过程当中呢，还可以下米线，米线是不限量的，
1: 哦，挺好的，下米线，
0: 米线，
1: 啊，真的挺新鲜的，
0: 米线是随便加，只要是你在人员范围内。
1: 哦，
0: 随便加，
1: 对对对对，行行行，还真的是蛮新颖的，我觉得有时间要去星河商业街那边走一遭了。我都已经好久没有去了，因为加比哥不邀请我的话，我一般不去。
0: 我也一般不邀请。
1: 我去星河那边一定要去他们家坐一会儿。
0: 你说我要邀请他，然后呢，我跟我媳妇说，我下去啊，我约了个人，我下去吃个饭。
1: 他唯一约了我一次，你知道带我去吃什么吗？
0: 吃什么？
1: 螺蛳粉。

0: 站站站，然后串串店。
1: 我知道站站串串就是在街上，西安的马路边可多了。
0: 挺好吃的，这个孜然锅蛮不错的，然后团购起来
1: 也孜然锅，
0: 对，孜然锅的挺可以。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不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2:0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好吃的。今天其实有收到很多信号了。
0: 庄村里头有一家叫石磨坊的那个豆腐脑。
1: 你都跑那么远。
0: 就它为什么好呢？首先我们进去之后，它自个儿在那磨那个豆浆呢。
1: 磨豆浆。
0: 对，它是现磨的。
1: 它是磨豆腐还是磨豆浆？
0: 磨豆浆，豆脑。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喝他们家的豆腐脑，因为我能看到是现磨的。
1: 你现磨的出来，你就会感受到就是豆子的生命力还在释放呢。
0: 对，
1: 是
0: 那种豆香味。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你就在那种磨豆豆浆的这个环境下去喝豆浆，你就会觉得哎呦，我喝的这个很新鲜，第一碗。
1: 对，是的。
0: 他们家蒸的那个大鲜肉包子也不错。
1: 我最近其实没有吃到最新鲜的什么，但是我自己在家就是复刻了一下淀粉肠。
0: 你自个儿做淀粉肠啊？
1: 对，然后我自己复刻了一下那个三明治，就在家做嘛。
0: 好吃吗？
1: 好吃，买的淀粉肠，然后自己煎，自己烤。不是说我自己制淀粉肠，但家里边我们自己也灌肠呢。因为大家伙儿，你们家灌吗？
0: 不灌。
1: 我们家就老是自己买点肉，然后去那个东兴那边，人家就给灌肠呢。
0: 我们不灌。
1: 东兴超市也给灌肠了，挺好吃。
0: 老费劲了。
1: 你煎一煎呢，烤一烤，我觉得都挺好吃的。所以你现在你看，我就需要你们来给我丰富。现在马上冬天了，我公公婆婆又开始做羊杂。
0: 做羊杂。
1: 又还继续给你带行吗？
0: 你知道我儿子呀，最近晚上回家，因为我们家冰箱里头就冻了好多的羊杂。因为那个羊杂是我一个朋友他在售卖啊，就给我们拿了一大袋子。
1: 那挺好的。
0: 一小包装，一小袋子，小袋子拿出来。他每天晚上都让我给他煮一碗羊杂方便面。
1: 哇哦，好会吃啊！
0: 我就觉得吃了这个还能睡着觉吗？
1: 应该能睡着吧，小孩子消化还是比较快的嘛。
0: 对啊，他们就要吃那个。
1: 不要太晚就可以。
0: 那如果说这两天在家做的比较大的工程啊，就是在家剁羊肉饺子馅。
1: 羊杂面、羊杂方便面听起来都很好吃。最近包饺子了，什么馅儿？

0: 后来我在擀皮儿的时候，我跟你说，我都站起来摁住擀。
1: 难以想象啊，但是自己在家做饭的话，趣味性很高的，我还蛮喜欢的。对
0: 对，但是那皮儿太厚了，我给它煮不熟。
1: 对，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后台或者来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最近你吃到的一些好吃的，或者你在家复刻的一些美食。
0: 哎，现在还有没有人真的在家自己去做月饼？
1: 有啊，我们家今年就要自己做那个月饼模呀，而且昨天也有收到朋友自己做的那个手工月饼。
0: 是吗？
1: 因为家家
0: 真的是有人在家里头自己做月饼啊。
1: 因为在运城这边，几乎以前家家户户都有月饼榻子呢，月饼榻。
0: 啊，不是光运城，就以前的时候都是自己的，
1: 对对对，
0: 在家做。
1: 是的，哦，
0: 哎，就是那个我们解放之后啊，有了福通会，大家伙才觉得要去买人家做的更好的月饼嘛。
1: 对，
0: 然后去排队。我记得那会儿他们就说啊，说福通会在最早的时候还是国营企业的时候啊，大家去他们家进货都开大车，就停在门口，停几十辆车排队。
1: 对，
0: 排队进货。
1: 哎呦，那确实那个时候福通会厉害，到现在也厉害，大企业。
0: 对，
1: 现在就是远销全国各地的。
0: 嗯，
1: 今年咱们直播间合作也是想给大家带一些福利品，像19.90块10块这个月饼还包邮，
0: 是
1: 真的好难找的。
0: 嗯，
1: 而且我要告诉你，嘉宾哥，昨天我们在直播间不是跟大家说福通会的那个50块钱的那个礼盒装的玉尊月饼吗？
0: 哦，
1: 你知道在超市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超市是60，还不包邮。咱们直播间是50，
0: 50还要包邮，并且我们是那个京东。
1: 京东送货，京东送货上门的。对
0: 对啊，
1: 所以大家感受一下福东会的诚意，也感受一下我们1019的诚意吧，好不好？
0: 嗯嗯。
1: 欢迎更多的好友可以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直播。
2: 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7: 客家名酒醇香

0: 爽的是秋天的味道。
1: 嗯，接下来会下几天雨啊，会更凉，大家伙就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就穿厚实一些啊。
0: 对，是的。
1: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12:22，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分享你们最后一首歌曲《卖了理想换酒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王姑娘，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 拜拜。

传承赋能，向心而情。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

0: 与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
1: 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3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好了，各位，中午好啊。你会发现人的心情跟天气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啊。今天呢，阳光明媚的，整个人的心情就特别特别的好。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出门捡了200块钱呢。

已经有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签到打卡了。哎呦，能在这个点跟我签到打卡的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呢。今天呢，点开了拼多多，给我的孩子呢买了点玩具。关上拼多多的那一刻，我突然就发出了一声感慨，唉，我的一生啊，活得多少有点像拼多多了。怎么说呢？每天不是和人拼了，就是想砍别人一刀。今天在刷抖音的时候呢，又发现啊，就是网络上有些热梗就吵起来了。我现在啊有一个习惯，就以前刷抖音的时候呢，可能单刷视频夸夸夸就划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看评论。后来啊，就是渔夫就经常讲，哎，你刷抖音不看评论的吗？我说不看呢，看评论干嘛呀，好无聊啊，我刷我的就好了嘛。然后呢机缘巧合之下，我点开了一次评论，哦，我的天哪！我瞬间就发现大家刷视频、看评论的那种乐趣了。从此之后呢，我就喜欢上了刷抖音、看评论，然后哗哗哗的去看啊。这评论呢，有意思的，那么就必然有吵架的。你会发现啊，当代的网络环境，大家吵架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看不得别人喜欢，啊，看不得别人讨厌。再没别的理由了，是不是啊？啊，就这两个理由就足以解释当代网络环境大家吵架的主要原因了。啊，要么我就瞅你讨厌，要么我就瞅你喜欢，我不乐意，是不是？很简单，这么一想，嗯，果然是这样啊。所以呢，经过我这么多年在抖音圈摸爬滚打，我就总结出一经验来：刷视频怎么样才能不被针对，或者说怎么样才不被这些情绪带跑偏？很简单，八个字儿，关你是，关我是。

我就知道，立马就有人留言说，大鱼儿你逼的那声说了什么，自己脑补。这听节目能一点脑子不动吗？净等着我跟你都说了，净等着把饭都喂你嘴边了，自己要动脑子多思考，以后我上节目就多给大家留一点思考的余地，要不然大脑再不动那就生锈了，是吧？你就想想，你就想想你现在是不是现在那个脑子有什么时候多少的时间还是在转动的。有的时候我真的还

0: 包括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带着您的问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鱼儿基本上都能给您一个较为满意的回答啊。虽然不能说呢有专业的人说房人讲房人那么的专业，但是起码我觉得我现在呢在这个节目摸爬滚打了又不短的时间了啊，基本的一些问题我还是可以解决的，还是有这样的自信的啊。啊，干一行爱一行嘛，是吧？从最开始的美食啊，现在能干到房产了，我感觉我在节目当中的消费是越来越大了，但是生活中的消费降级了。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想先问各位啊一个个人问题：中午你们都吃啥呀？啊，或者说你们都吃了点啥呀？啊，已经吃过的，给我说出来。让我有参考，我这个节目点很尴尬，你看啊，这个点刚好是饭点儿，然后我吃不了饭，我都只能下了节目吃，但是吃什么它又是个问题，但凡吃早点吧，跟家里就吃了，那吃晚点你说这很尴尬，所以呢想问一问大家，今天中午你们吃了什么呀，或者昨天中午都吃了点啥呀，给我点一会儿吃饭的参考吧。现在是越活越明白了啊，而且呢我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活得通透一点，经常会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大鱼儿啊你活得真的很通透，很喜欢你豁达的性格。我这豁达的性格那也是我的人生经验总结出来的呀，就是在你2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每个人对我的看法不一样，我好担心啊，那么当你到了30岁的时候，你就开始不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了，就或者说我不是那么在意了，等你到了40岁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其实压根儿就没人想着你。所以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不是我通透，是我看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啊，我就觉得做什么事情之前先考虑自己，我开心就够了。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
7: 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8: 庄的无限情怀，
7: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8: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重要性也就愈发凸显。
1: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2: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2: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赢一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北京时间的12:51啊，一首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啊。是啊，没有理想的人当然不会伤心了，因为没心没肺嘛。有理想的人才会因为实现不了理想而伤心。而且呢，为什么要叫没有理想？为什么不叫没有梦想？梦想和理想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梦想和理想的本质区别，理想是那种努努力能够实现的，梦想是什么？梦想就只能是做梦的时候想一想了。所以呢，你看啊，搞文字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看电视节目啊，有一些明星啊、主持人啊会问素人啊，你的梦想是什么呀？他都不问你的理想是什么，敢问吗？万一你实现了呢？梦想是啊，我要当歌手，梦想，梦着吧。来吧，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房产节目，今天得跟大家来说一些这关于楼市上的事儿啊。大家其实呢也看到了啊，最近呢一段时间在关于楼市上有很多新的政策推得出来，所以说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很快咱们的新房供应量会大量的减少。首先一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现房销售政策出现在了2026年，不是2025，也不是2027，偏偏就是2026呢？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儿本质上是对一手房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逆转。关于828政策呢，就有人问我了哈，说这个政策里面条款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利好，对于这开发商来说呢都是利空啊，为什么是这样的政策？我想这也是很多关注楼市、关注房产的朋友他们的一些疑问啊。其实关于楼市行业的政策哈，

乎每年都会出台不少，但是像今年这么大刀阔斧、波澜壮阔的政策啊，确实呢也实属罕见。为什么今年出台了828现房销售政策？我觉得可以这么回答，因为2026年的10年前是2016年，2016年房地产发展历史。

0: 顶峰，几乎所有人都忘了这两个政策了。但是时至今日，咱们站在十年后的现在再回看，不得不说这两个政策是成功的。现在的房子呢，确实是不炒了，房价呢已经好多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了。现在买房和租房确实得到的权益呢也非常的接近了。更重要的是，房地产行业已经解决了个体和家庭的刚性居住问题。你要知道啊，咱们数据是最直观的。2021年全国有1500万套住宅的成交，2021年之前的连续十年，全国都有超过1000万套的住宅成交。这十年啊，简单的换算都有超过1亿套住宅的成交。那么截止到2026年，房地产经历了接近30年的高速发展。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此时此刻啊，就整个市场上他圈住观望的听友也会问说，哎，这次的政策到底是不是真的呀？那面对这个问题的打扰，而且城市发展呢，也从城镇化到现在的城市更新，从大刀阔斧到现在的城市微雕，这两个趋势的变化其实也在说明着房地产行业最大的使命它已经完成了。那么坦白来讲，行业本身的被需要程度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从每天上节目啊，大家呢这个留言呐、互动啊，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这也是这次政策有定力啊、有决心，而且一定会坚持不宜执行下去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大家也会问大友，就是说，哎，未来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呢？别着急，咱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喽。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

0: 个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2: 我想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睡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看一下啊，我们听友们的留言吧。豆宝圆来了，他说大圆老师中午好。大圆老师啊，我这语音输入不准了，所以理想几岁了呢？首先来回复一下语音输入不准啊，跟语音没有多大的关系，估计还是发音不标准，可以考虑一下在我这儿报一个普通话培训班，好好的培养一下你的普通话，下一次留言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识别不准的问题了啊。

另外呢，他也说到了理想几岁了，谁知道理想几岁了呢？今天啊，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感慨，点播的都是关于理想的歌曲。你的内心当中有没有一份理想还没有被实现呢？听完了之后感觉，都三十好几的人了，理想没实现，好难过呀。其实呢，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有理想啊，但是呢，我的理想现在变为梦想了。我的理想呢，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然后呢，电台主持人是一方面，算是实现了一半吧。另一半呢，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最早呢是做电视的，后来呢，因为台里面这种各种改革啊、人事调动啊，来到电台了。其实我来到电台的时候，对电台这边真的是两眼一抹黑啊，啥啥都不知道。我就是学校学的跟电台也没关系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播音主持呢，它也分呢、啊，分好多方向。什么？你像渔夫的专业就属于配音方向啊，播音主持配音方向，所以他可能对电台还稍稍熟悉一些。我呢，什么呢？我是播音主持，综艺主持方向。哦，综艺我是。晚会呀、主持个节目啊搞个户外呀、我学这个的。最后总觉得别人呢老看着你，老瞅着你，老看你不顺眼，什么事都盯着你。其实你现在想想，自己的事儿都过不明白呢，哪有那么多功夫想别人呢？到了30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在意了。等到40岁的时候，你发现压根儿没人管你。我现在就属于这个阶段。当然不是因为我40岁了，我永远18岁。来吧，说点正事儿啊，说点正事儿。还有朋友等着听呢，说你上一个时段的话题讲了一半，什么时候继续？你看吧，我就说嘛，我每天讲的内容都是很有用的，每天都会有人要听的。我是一个有内容的主持人。其实关于未来一手房的这样一个趋势啊，我记得网上也应该有一些类似的文章吧。我呢觉得就总结一下，包括身边很多做房产的朋友啊，开发商老板呢，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会聊到，就是整个一手房的供应量啊，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就供应量就少了。大部分人的理解和判断都是觉得因为政策出台了，现房销售难了，因为准入门槛高了，所以一手房供应量开始少了。但是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很多人觉得是因为出台政策，所以一手房供应少了，但是有没有可能是未来整个一手房必须要压缩供应，所以才在这个时候开始出台政策呢？首先呢是二手的崛起，多少有点势不可挡的意思了啊。你像今年上半年，行业第一次二手成交比重是超过了50%的，未来呢将永远超过50%。那与此同时呢，国家统计局也发布了2026年8月宏观数据，也第一次出现了二手房交易网签的面积。那这些都代表着从现在开始到以后，二手房可能会成为一个主流。另外呢，一手房的供需在短时间内啊，极度压缩肯定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因为这件事儿呢，在国外啊都已经充分的展现了。咱们拿数据说话哈，在日本呢，1.2亿的人口，现在一年一手房的去化差不多20万套左右。美国呢，3.4亿的人口，一年去化呢大概是75万套左右。所以按照人口基数来转化，未来咱们全国一年一手房销售套数，理性来说的话，差不多就是300万套左右。就够了。现在呢，一年全国还有800万套的成交，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是一个底部，整个一手的成交量还会持续的下探，这个和政策无关啊，和行业发展的趋势是有关系的。包括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在上海开始慢慢出现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哈。你像我们做节目的话，我们就很关注这些信息。上海一手房供应量的下滑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很长一段时间上海的一手二手都保持在一个大概范围。如果什么时候上海的一手房一年只有不到10000套的供应量，那大家呢，我觉得也不需要太惊讶，其实这是符合行业发展趋势的。为什么拿上海去做例子啊？是因为其实大家运城的朋友也发现，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能够第一次就或者说第一时间体验到整个行业变动的，基本上呢都是一波一波一波一波波及。

0: 到我们这儿的啊，不管是房价上涨也好啊，下探也好，基本上都是这样波及到咱们这儿的。所以呢，这个给大家说到的就是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各位呢，您可以自己啊，比如说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有需求的朋友，你们其实可以好好的去考虑考虑，掂量掂量了。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说，

好的，那我们继续啊，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个话题进行完啊。那么刚才呢，有很多人碰到了一些问题啊，就各个问题，我们就不再赘述大家的留言了，咱们统一回复一下哈。为什么一手房的供应量必须要下滑？其实刚开始我也想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去问请教去行业的大佬，他们说只有降低一手的供应，才能把二手的房价。现在你比如说还是拿上海举例啊，二手的房价还没筑底，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就是一手又便宜又好。有一手房呢作为参考，一个理性客户此时当然肯定是选择一手房。你像最近上海的一个郊区一手房一直在触发积分，就是因为它又便宜又好。这背后的代价呢，就是周边的二手房直接卖不掉了，所以二手房想要获得竞争力，必须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提供性价比。但是呢，如果强行把一手的价格推高，这件事目前来讲的话其实挺难的了，因为现在一手房的供应量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稍微远郊一点的地方啊，新房供应现在体系呢已经非常的脆弱，所以整个楼市生态当下的趋势就是，第一，不管是行业发展还是现房政策导致的准入门槛提升，一手房的供应量变少成为必然。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当一手房供应量减少之后呢，少到成为房地产行业的小众赛道，那么市场的注意力基本上就集中在二手房了，那么二手房少了一个竞争对手，整个价格箱体才开始稳固。第三呢，就是也因为一手房的占比开始下滑，所以一手房的定价可以相对独立，不管是多高的价格都不会突兀，也不会影响行业基本的格局。所以最后呢，就是整个楼市的格局，整个市场一手房成交占比下滑10%到20%左右，市场需求主力呢都集中在二手房，那么二手房价格稳定，市场化流通，每年的成交量也开始稳定，一手房呢因为小众，因为垂直，不再成为舆论的关注点，从而呢也就实现了定价自由。产品力是可以充分释放，成为终极改善人群的一个具象选择。那也是因为这样的沙盘推演，才是现在可以大刀阔斧推进现房销售的目的。现房销售本质上就是为了逼出最好的产品力，那么从政策维度也在期待更好的产品出现，所以从这个上角度上来讲的话，一手房变得小众和垂直肯定是必然的，那一手房价高也是必然的，只是那个时候舆论可能就没有那么在乎了，毕竟性价比高的二手房它有的是啊。所以呢，理解了这一点，各位也就知道了，一手房未来的生存之道有且只有一条，就是彻底要和二手房不同，完完全全的不同。如果说你还指望用同质化加上性价比的方式来面对一手房，那么被淘汰也肯定是一个必然了。一手房的品质区隔化基本上有几条路径，第一呢，就是非标，就是单盘主义啊，现在呢已经不流行，也不能做产品线了。标准化非常危险，哪怕是高端的标准化。那第二呢，就是从居住性到实用性的转变。过去的二手房呢，大多都是在房间里面，就是室内发力，因为都在强调房间的居住性。现在一手房要做的是完成社区可被使用感。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做配套、做服务、做社群的这样一个根本。那其实运城现在已经有一两个这样的楼盘了啊。那三就是单盘后链路的这样一个开发，比如说物业呀，比如说社群呢，比如说资源整合。因为房产它既是居住又是家庭的资产，但是房产的另一个身份被唤醒，就是社会身份的象征。未来关于后链路创造的身份荣誉感，也将成为房产品质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了。第四呢，就是承接商业世界的品质。现房模式之下，房子就是商品了，那沿袭更多的商业化规则呢，也能够出挑于市场。比如我们现在规定的现房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比如所见即所得，比如七天无理由退款，那这些在商品这些在消费品世界经常出现，但是房地产行业过去不曾有的观点，也能成为差异化的标志。

做这个一个两个项目就能够赚到钱，这才是行业与企业最好的未来。OK， 那北京时间的13:25，那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后台有一些朋友在留言说，大人今天讲的真的纯纯的干货，有点听不懂了，慢慢的去消化一下，不要着急啊。因为说到这些的话呢，其实是站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上去考虑，包括站在不同的人群。那大家呢，在我觉得刚才说到的一些重点是吧，大家应该也在脑子里都有印象，那回去呢好好的捋一捋，想一想，其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也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不是说哎呀你说的这开发商的事儿，不是的啊，不是的，跟老百姓也是息息相关的。来吧，那稍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幸福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雄，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救生铺。

0: 小化、小物、小生、小力，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岳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51，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 FM 10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初秋的中午，也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听友，你们正在哪里陪伴着露露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喽。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除此之外的话，也邀请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此刻您正在我们的收音机前的话，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等待着各位。哎，的确啊，生活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惊喜，生活当中也是会有很多的出其不意啊。就比如说缘分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在今天直播间当中呢，又看到我的老朋友，看到了马先生，欢迎你，也希望我们直播间有更多的朋友。

鹏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涛，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

14:06，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有人在后台一直在讲啊，就是秋天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秋天我们一定不要凄凄惨惨戚戚，每天跟林黛玉一样。我觉得每一天都是重生，好吧，每一天都是我们自己大改造的日子。而且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没有觉得改造自己非常的爽吗？我们可以从外表、从性格、从思维方式、从表达方式、从为人处事等等各种不同的维度不断的提升自己，然后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好的自己，看到越来越好的自己，老天爷啊，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好不好？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听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每天都是有收获的。我们每天都要是有一个观念啊，今儿个昨天不管过得怎么样，日子过得好不好没关系，我们明天从头再来，我要再向上天再借500年。真的尽情的去把每一天，我们尽情的把它掰开了，然后一半当去两半去用，两半当成四半去花，你会觉得生活会有很多惊喜和美好在等待着各位。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就最新的自己，好吗？14:07啊，当然今天节目里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沈阳到底该怎么去玩，年轻人的沈阳该如何去解锁呢？你知道吗？就是沈阳它不只是只有故宫，因为像以前的话我可能会跟大家说到沈阳就说，哎，去故宫转一圈吧，因为我知道北京有故宫嘛。那沈阳的故宫和北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哎，你还真别说，那人沈阳的故宫也老震撼老大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沈阳呢不光有故宫啊，不光有老街呀，不光有猪肉炖粉条啊，不光有锅包肉啊，人家还有年轻人的夜生活，有城市漫步，有文创潮流和新消费啊。所以说哈，我希望大家在故宫到了沈阳，我们白天可以逛历史，下午可以走街巷，晚上可以去吃美食看夜景。但是你最后你会发现呢，沈阳不管怎么好玩，不管怎么去玩啊，它都和我们山西运城一样，都是有着厚重历史，但是呢又在不断换新的一个新兴的城市了。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了1905文创园，这个是老工业空间里的年轻创意。沈阳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这儿啊，它可能不会让我们觉得哇，老厂房到新空间，老街区到新商业啊，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好像似乎不是一个老历史城应该有的样子。你会觉得原来历史留下的建筑和城市记忆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展览，通过这个溜达，去过文创演出，甚至咖啡青年的一些活动，重新进入到我们当下的年轻人的生活和世界当中了，对不对？包括到了沈阳的老北市啊，也是年轻人非常爱逛的老地方了。比如说这个传统文化呀，街区夜游啊，都可以作为传统文化不是只能在博物馆里看的一些非常新奇的城市案例了。包括呢在沈阳，我昨天查了一下我们这个攻略啊，沈阳官方旅游线路呢也会把老北市、中街等等一些列入到历史古韵，来到后台一同来留言。当然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抖音线上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来等待着各位。我们后台有人说了，天哪，露露，你昨天说的是大同，今天说的是沈阳，哎，那是的确，大同和运城，一个南一个北，其实呢，都是我们山西的一个名片。而且你会发现，全国各地所有的一些城市啊，都和我们运城其实有着息息相关的一些联系啊。那今天就跟大家，我们就直接飞远点儿来说一下，哎，大东北沈阳。

0: 沈阳它的一个年轻化的话，可能不是说把传统丢掉，而是把传统和今天这样的洋气接上了。嗯，比如说吃吧，美食，你要说到沈阳烟火气最洋气的吃啊，反而是最有地方味道的小吃了。比如说呢，像沈阳最洋气的吃法不一定是昂贵的西餐啊，是年轻人愿意专程去吃拍照分享的地方的味道。西塔街应该没有去沈阳不会解锁的一个目的地吧。一条街啊，吃出多元文化，韩式的、朝鲜餐，还有本地的、当地的东北菜，太多了，冷面、烤肉、拌菜这样的朝鲜风味美食，还有夜宵街区打卡。通过这样的一些美食，也让大家认识到了热情的沈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也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听友们，如果让你来推荐第一次来运城的朋友一定要吃一个运城的菜的话，有我们运城自己的味道，你会推荐他们吃什么呢？是运城的羊肉泡馍，还是文喜竹饼，还是稷山麻花，还是北向羊肉糊饽啊等这样的一些地方美食，都可以在后台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咯。
1: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的，14:20，再次来欢迎我们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后台有听友说了，露露，如果说要推荐沈阳的美食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沈阳的鸡架。那你可说吧，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了吗？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走出沈阳的。而且沈阳鸡架老好吃了，尤其那个什么醋溜的呀，还有什么酸甜的、话梅的，哎，老好吃了。真的啊，我觉得沈阳哈、啊，你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这种参与感的方式呢，就是去到他那个夜市，还有早市，你去感受一下。哎呀，就每个人都跟那个说段子一样，段子手，老妹儿来点苞米呗。对，其实说炒鸡架、烤鸡架。霸道贵公子说12天的鸡吗？你这么一说就瞬间有点下头了，你知道不？

你架不住好吃啊。有的时候呢，沈阳我们可能作为外地人到了现场，到了当地啊，不一定想要去吃那种精致摆盘的美食，就喜欢去吃那些和朋友们非常适合一起去吃，然后晚上找个地方。

玩的很有意思的走路的方式，哪怕也是去一下古城人文漫步啊。这个时候我比较推荐沈阳故宫啊，去到中街还有老北市啊。如果说你喜欢想要去到这种秋日公园散步的感觉，这种慢悠悠的，露露会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树木、湖景、慢走和拍秋天照片的朋友。

0: 公园儿。不能这样说吧。我觉得你要是去到北陵公园，可能就像咱们的这个雨都公园一样，它特别特别的大，但是呢它是代表了沈阳历史文化的一个起点。在这里呢发生过一些所谓的历史典故，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在北陵公园你一定要把节奏放得慢一点，你一定要安排着一双特别带劲儿舒服的鞋，溜溜达达的沿着园区慢慢走一走，看看树，看看水，唠唠嗑啊。有的时候我们旅行啊，你们不一定说每一分钟都要有任务，有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自己慢慢悠悠的在这样一个陌生城市舒服的去待一会儿，和自己去对话。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真正的旅行就让我们放松下来，而真正的旅行就是感受这个世界，感受这个生活的一个慢节奏了。当然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沈阳。其实你们有没有发起互动了，霸道贵公子说啊，沈阳中央大街，哈尔滨斯卡拉，哈尔滨斯卡拉叫说体育公园，看来小小喜欢去体育公园遛弯溜达是吗？我想问一下，哈尔滨斯卡拉是什么？但当时呢，因为鄂伦春小虎邀请露露去沈阳的时候，他当时啊就在中央大街跟大家有一个闪秀，而且呢当时这个秀我觉得还是非常洋气，包括是可以完全代表我们2026年的一种年轻人去嗨的一种方式，包括他带着我们去到大兴安岭，然后一起呢去烤全羊，一起呢去跟傻狍子玩捉迷藏，太多太多这个世界的美好啊都是在沈阳发生的。今天呢也是因为我们的一位听友啊，就是朵朵妈妈，想要了解到沈阳这个城市，那露露也是做了一些简单的功课，也是把我印象当中的沈阳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也希望未来在节目当中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解锁到更多的你们想要了解到的城市啊。明天我们的目的地将会是哪里呢？各位，明天是9月18号呗，九幺发，而且明天是周五哦。那我们明天用耳朵解锁哪里呢？有没有可能是无锡？那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喽。好了，各位，14:26，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感谢各位。那我们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陕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7: 这就是爱。
4: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3: 好，北京时间的14:30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来到了周四。那今天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有27摄氏度，最低的气温有16摄氏度，小于3级的风力。但是到了明天周五的时候呢，天气呢将逐渐转为阴天了。因为在本周六周日甚至是下周一周二呢，咱们运城呢会迎来一轮比较大范围的降雨的过程。这轮降雨呢除了范围比较大以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降温的幅度也比较大。根据了解呢，这样的降雨呢直接让最高的气温就到20度左右了啊，也就是21度、20度甚至19度。所以说要提醒各位老铁，那么有可能这段时间呢这个降雨导致的这个降温幅度比较大啊，各位老铁还是要把这个衣服要穿得厚一点啊，以免发生感冒了。

0: 好，北京时间的14:38，收音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14:30呢，准时的来守候收听亲爱的你。我们节目呢是一个婚恋节目，大家如果要脱单的话，或者是想要寻找另一半，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当然了，除了本人报名以外，也可以替报名。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一些听友呢，在下午的2:30的时间段呢，可能他没办法去收听。

0: 节目，但是他又急于去解决这个婚恋问题，就有可能有家人啊或者朋友这个时间听到了，就说哎，也是好心嘛，说给我的这个孩子呀，或者是给我这个亲戚啊，给我这个伙计闺蜜报一个名吧。但是呢，在我们的后台呢，出现这种替报名的形式呢，会出现两个比较我觉得集中的问题，一个是这个信息留的不全，比如说有的时候他比较仓促啊，在我们的后台文字报名把这个电话就是联系方式结果给写错了，这个就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你一旦写错了，我们联系不上本人，没法进行后续的对接。还有一种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在择偶标准这一块，因为是替报名嘛，所以说在择偶当中呢，写的比较潦草一点，比如说是个女的就行啊，比如说1.75米就完了，
1: 比如说看眼缘，
0: 哎，是这个呢，也会让我们有的时候也比较犯难一点。不过我觉得相较于啊，联系方式这个是吧？这个择偶标准这都好说，为什么呢？你联系方式如果准确的话呢，我们联系上本人，这个择偶标准呢，我们都能后续的更改，对不对？但是一旦联系不上了，哈，那可真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是你下次在我们有缘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哎，电话填错了，重新再报一下，只能是这样了啊。所以说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咱们把这个信息呢一定要留得准确一点啊。那么我们节目的报名方式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您直接打这个，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还有一种呢，报名方式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的下
1: 图了。
0: 对，我觉得有的好的一些文章能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还真别说，有些文章呢，它能解决我们在婚恋当中或者是情感当中的一些问题，起码会让你此刻得到片刻的宁静啊。就是这个文章是这样说的，别把承诺太当回事儿了。
1: 哦，怎么说呢？
0: 他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瞬间，翻到很久以前的聊天记录，那些什么哎，我永远在，我不会变，一直陪着你，我们是最好的字句，如今再看呢，是恍惚的啊，就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说的人早已是云淡风轻，尽数遗忘，唯独听的人一直停在原地，迟迟不肯释怀。渐渐呢，他才明白，关系是流动的，从来不是固化的固体。人与人靠近的那一刻是彼此的镜子，眼里映照的全是温柔、偏爱与美好啊。其实这个配个一个抒情的音乐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可是距离一旦拉开了，链接一旦断裂了，镜子就碎了。当初的炙热只是特定的时光里独有的一束光，没有谁突然变，只是人与人的位置变了，位置一变，心境变了，态度和言语也就跟着全然不同了。
1: 怎么这一开始耿老师就讲这玩儿、
0: 哎、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深夜的时间段呢，你看看这些情感类的文章，它能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啊得到片刻的宁静。
1: 你晚上不睡觉，你看心灵鸡汤？
0: 哎，不是，我最近
1: 到你这个年纪就会这样吗？
0: 哎，还真是。我到了我这个年纪啊，首先是睡得早，起得早，
1: 哦，
0: 哎，觉比较少。第二点呢，
1: 你这么快就叫少了？
0: 哎，还真是。第二点呢，我就觉得特别容易去回怀念过去。反正这篇文章挺好的、如果有喜欢的朋友的话呢，因为它还蛮长的啊，我可以把这个文章的私信给您啊，去看一看。
1: 后台留言，没人喜欢，都还年轻
0: 啊、没人喜欢，那就拉倒。好的，我们在稍后时间段、下个时间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来关注一下恋爱的话题吧。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耿老师放一首林俊杰的记得。
1: 那耿老师还想放一首怀念过去呢。
0: 哎，高考语文作文就高考语文就应该晚上十点考，那作文不敢想象有多么的再当回事儿了啊，就是这个心态各方面呢也比较着急一点。我们一直说这个相亲啊一定要放平心态，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初次见面，为了提高相亲的成功概率，想着法儿的变着法儿的来表现自己，哎，这个都能够理解嘛，想给对方留一个很好的印象嘛。可惜是使出了这个浑身的解数之后啊，比如说一个劲儿的展示自己的风趣幽默呀，展示自己的优点啊，找各种话题呀，显得自己很健谈呐，是吧？哎呀，真的是这种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的见面是耗费神力和精力，全程脑子都是滴答溜的转，回来之后啊累得往家里边一摊就睡着了。然后不知道人你怎么了吗？是加班了还是怎么熬夜了？他是没有相亲，
1: 相亲去了。
0: 哎呦，相亲怎么能让你这么痛苦这么累啊？你可是不知道啊，这相亲啊真的是太累了，我回来之后一

0: 把这个缺点呢隐藏得很好，然后呢可能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这个我觉得前期都没有毛病。问题是随着你们两个人见面次数的增加和这感情的不断的巩固啊，关系不断的稳定啊等等，你的这些小的毛病有可能就爆发出来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爆发出来呢，就会给对方留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错觉，就是哎，你为什么表里不如一？你为什么之前是这个样，之后又变成是这个样了？就会让有很大的反差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能你的这样的就是薛之谦的叫演员吧，对不对？你的卖力的表演，总有一天要原形毕露。所以不要太卖力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做真实的自己，在相亲的时候啊，能够把心态放平和一点，把状态把各方面呢放得轻松一点点，不要太紧绷着，是这个意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好吧。
1: 好，那我们该怎么做？
0: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后台有一个女粉丝，就是一个非常安静内敛的女生，她就是不太喜欢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总觉得呀，这种是吧，太内敛的太内向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可能不讨喜，是吧？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活泼嘛，这个都很能理解。所以他在之后的很多次的这种安排的相亲当中啊，他逼迫自己，大家一定要明白，他是逼迫自己，他不是本来就这样的，变得是那种开朗的，全程啊都是在刻意的找话题。哎，你知道吗，最近你看天气啊是秋高气爽的，你最近有没有买我们的这个月饼？
1: 哎，
0: 你们有买我们的这个福同或者月饼？你们有买我们的竹饼？
1: 好硬啊。
0: 就找这个话题，努力的来活跃这个气氛，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你本身的这种性格的这样的一种风趣幽默和你努力的去找，那是两种概念的。反而它让整个的相亲的这样的一个啊两个人的时光吧，显得是特别特别的拧巴紧绷，两个人的感觉始终是扭扭捏捏的，像麻花一样。所以这就是太放不开了啊，这是我们所说的，哎，太紧绷了，反而使这次的相亲啊这种约会不是那么的美好啊。
1: 哎，你别说哈，我现在其实挺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阳光开朗的人了。
0: 嗯，
1: 就是昨天、啊、对，我就都多大人了，你也工作了，你怎么那么小声啊，你怎么那样啊，我哎，
0: 你要理解人家女孩子嘛，是不是？
1: 我不是女孩子吗？
0: 嗯，都像你一样的啊，
1: 都像我一样，你们就不愁找对象了、啊、
0: 都像你这样的大大咧咧的搞对象就简单了，是吧？
1: 昨天可把我急的呀、
0: 哎、
1: 真是。
0: 所以红娘就是要干这个的嘛。啊，你就要是吧，站在两人的中间不停的说和，不停的去传话嘛。
1: 嗯、
0: 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种性格呢确确实实在相亲当中，咱不管男女啊，它是有一定的劣势的，
1: 哎，
0: 不得不承认啊。咱们说一千道一万，
1: 哎，
0: 确确实实。
1: 话再说回来，
0: 你比如说大刘老师应该有印象、嗯、你还记得咱们当时那个91年的在空港上班的那个女孩，不是性格可好了？
1: 嗯嗯，
0: 我之前还连线一个女孩，那性格也特别好。耿老师，哎，你就介绍吧，没事你介绍，我们先聊聊完之后，我们你看这个女孩这种性格会让你觉得特别自来熟。
1: 嗯，
0: 而且呢你给大家推荐起嘉宾来，你觉得没有距离感，
1: 哎
0: 特别好，就是说哎，就感觉很没想聊几句就能成朋友那种感觉了，是吧？
1: 嗯，
0: 这样的性格谁都喜欢，但是能做到吗也比较难一点。还是那句话，咱做不到啊也别强逼着自己去装这样的，或者说哎，学别人这样的，那我觉得你就慢慢的迷失自己了，是吧、
1: 嗯、
0: 哎，咱虽然说声音小性格有点内向，咱适当的改变改变嘛，声音大那么一点点，对吧？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

0: 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
1: 的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15:04啊，109亲爱的你，我是耿老师。
1: 哎，看一下咱们听友问题了啊，耿老师不念名字，对，耿老师呢特别的兴奋啊，特别的亢奋，
0: 没有没有，
1: 哎呀，就跃跃欲试，直接跨过了，给我推一边去，拿着键盘，怎么回事儿？
0: 这个
1: 耿老师果然现在已经具备了就是这个村头大妈的这个体质了。
0: 因为这个适合明天讲，但是人家今天听友问了，
1: 问到了，我们就有问必答。
0: 他是这样的，他说。耿老师啊，咨询您一个情感上的事儿啊。前段时间呢，他见了一个女孩子，
1: 哦，
0: 一见钟情的那种。哎呦，但是他家人不同意
1: 啊，
0: 所以我这个
1: 打怎么一波三折的、
0: 哎。所以我给他打了一个字儿嘛，我说具体一点儿、
1: 啊，
0: 就是你看你能不能展开说一说，我才能帮您分析。你看您这有点、哦、内容有点太少了，
1: 还要展开聊一聊。
0: 对啊，他家人为什么不同意？有没有了解一下？
1: 是。
0: 是吧？他是嫌你长得丑，还是说，哎，还是说咱的条件不行？
1: 嗯，
0: 还是说爸爸妈妈觉得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太短暂了？
1: 哎，
0: 他老
1: 总归得
0: 你呸，一边待着去，没事玩了。下午三点钟你逗耿老师玩，
1: 让我俩白在这兴奋了半天。他老公不同意，那多正常的事儿啊！你这事干的就不地道。
0: 我把你的名字念了 WS， 这叫 WSX 啊，就是本来我不念名字啊，我啐你一脸唾沫，你
1: 听出来了吗？不能惹老实人，耿老师急了他也跳墙、哎、不是耿老师急了他也骂人。
0: 我本来真是，哎呀，我真是满心的。
1: 耿老师真的特别认真的。
0: 对啊，我认真的想告诉你，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也遇到过、
1: 哦、
0: 是吧？相亲了见了一个女孩子一见钟情的那种、嗯、无法自拔，就是家里人不同意，就跟梁山伯祝英台朱丽叶和罗密欧似的。我觉得现在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故事了，对吧？
1: 对，
0: 应该是祝福的。
1: 是，
0: 那咱们就得问问家长朋友
1: 怎么回事呢。
0: 对，您为什么不同意这个年轻人的，是吧？行，还是说房子不行车子不行，咱总得有个理由嘛。您这好来个老公不同意，哎，来咱们我不想再见到他们、哎、
1: 看吧耿老师气的，看吧耿老师气的。然后破冰人说，看来耿老师不看网络上的梗。
0: 我看梗我也不看这个，太无聊了这是啊。哎，这是我们的胖托尼说到了、啊、
1: 看看胖托尼，就我真觉得胖托尼就没对象，纯纯他不乐意你知道吧？
0: 为啥？
1: 他就啥都知道啥都会，可会的那种。
0: 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呀，
1: 嗯，
0: 如果我们节目亲爱的你有一天做一期特别节目，
1: 嗯，
0: 比如说要邀请一些我们的粉丝啊、能坐到直播间里边，因为我们很多粉丝啊，我们说实在的我们没有见过他们的面的，是吧？除非有线下的活动嘛，或者我们办一些相亲的活动能见、嗯、大部分呢我们只是这种留言才能见面嘛。
1: 对，
0: 我非常想邀请胖托尼，来回车费我给你报了啊，从平路来回车费我给你报了，能到我们直播间是吧？
1: 嗯，
0: 我想见一见他，来的时候也请胖托尼把这个工具也带来，顺带给我剪剪头发。
1: 哎，你看人胖托尼说的、哎、男孩子呢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一点。
0: 哎呀，不好意思，
1: 第一次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宇老师我给按了一个刷新啊。
1: 嗯，因为有留言他说了、啊、第一次见面尽量选择甜品店或者咖啡馆、
0: 啊、
1: 能聊得来的多聊一会儿，不合拍就直接礼貌告别了，尽量别直接约饭，气氛容易尴尬。
0: 这就是胖托尼，他肯定是前两天相亲了，
1: 要不就是
0: 遇到饭店了，
1: 要不就是那什么，我跟你讲，
0: 嗯，
1: 见得多了，有经验了，总结出来了都。
0: 我这点啊是举双手赞成的，我也非常认可这位听友胖托尼他的这样的一种观点，
1: 嗯、
0: 就是说，如果、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您打算这周六或者是这周日或者是在中秋节前期要和一个相亲对象见面的话呢，大家选的这个时间节点也非常重要，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是觉得哎，你们两个人有这个时间，那你就吃个饭倒无所谓。但是你要是觉得就是说八字都没一撇，还不知道怎么着呢，这顿饭是吧，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我个人感觉约在一个比较有格调的有情调的咖啡馆呀、啊、或者是一些甜品店呢，反而是件好事儿。你还真别说，有一些甜品店和咖啡馆呢，它的装修啊，包括它的私密性啊，是非常非常好的，很有浪漫的氛围的。第二点呢，它里边的这个甜品啊，包括咖啡呢，大家也知道女孩子很受喜欢。第三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价格方面是比较平民化的
1: 哦，
0: 就是最贵的也就二十来块钱吧，就是当然这是耿老师的这种消费观的理念，就二十来块钱，你们两个人他点一个二十，你点一个二十，不就四十吗？
1: 嗯嗯，
0: 可是你吃顿饭可能四十块钱是下不来的，你们两个人闹不好人均就得四五十，你得花一百多块钱啊，这个当然因人而异了。我只是感觉像这种甜品店啊，咖啡馆啊，一是女孩子很喜欢，第二点呢，它的整个装修的感觉很浪漫，也适合你们的话题的这个投入。第三点呢，怎么样，你建一千个挤不上人家建两个，或者建一个人家成了，对不对？咱是要提高成功率的啊。以后再不要拿耿老师开涮了，我会很认真的去看待你们每个人的问题的啊。
1: 看看
0: 再别说什么一见
1: 了，
0: 对啊，你看那个老铁说一见钟情的父母不同意，我还真的很着急帮他出主意、结果他最后留了个言说老公不同意，哎，那你想办法让他老公同意不就行了吗？
1: 这也行，
0: 请他老公搓一顿，去甜品店咖啡馆你们俩人别喝酒了，喝个咖啡
1: 聊一聊。你看最近我跟这个确实啊，我觉得你媳妇儿特别好，
0: 是
1: 我们两个呢也聊了很长时间了，
0: 本来人家两口子还点矛盾，
1: 嗯，像你这么一说
0: 要闹离婚了，结果你一说，哎呦，我老婆有这么多优点是吧、
1: 也不错，
0: 不离了，哎，我们好好谈，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1: 所以就是大家说的这个事儿，我也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破壁人能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网络上的什么梗吗？
0: 哎，不，啥梗都不说了，我再不想了解这些东西了。
1: 你咋还急了呢？
0: 是，我就觉得有点生气了啊！不要拿，我跟你说啊，玩归玩，闹归闹，咱不能拿恋爱开玩笑，知道吧？啊，恋爱婚恋的事儿呢，叫100%的认真，绝对不能是吧？
1: 听友留言在逗你呢，怎么着吧？
0: 好，咱们这个让我看，咱们在下个时间段吧，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吧，好吧？
1: 是，
0: 哎，大家竖起耳朵仔细听。当然了，这些嘉宾当中呢，有一些您可能比较熟悉，已经听了好几次；有一些呢，第一次听。不管是怎么样，哪一位嘉宾呢，您听了之后，哎，比较满意的，您就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吧？电话就是2339100啊。
2: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呢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男嘉宾的系列。首先呢这一位啊，咱们的孙先生，孙先生是90年生人，身高1.7米，体重呢163，体重呢是163，高中学历啊，现在呢是在市第二院工作，盐湖区居住，年收入12万元左右，目前呢有过一段婚姻话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然后择偶要求这边没有写得很清楚，大致就是看眼缘吧。那第二位男嘉宾呢是咱们的安先生啊，安先生呢其实也算是一位老朋友了，是耿老师的朋友，86年生人，安先生啊，86年生人，1.75米左右的身高，140斤，大专学历。目前的话呢，自己创业的过程当中做的是网络方向的，就在咱们盐湖区居住。年收入的话呢，16万左右，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现在呢跟随妈妈在生活，是跟随前妻在生活啊。家庭成员呢就是妈妈。目前退休在家，名下呢有车，然后有自建房。他的择偶要求的话呢，就是懂得体谅对方的。然后这安先生的话长得特别的精干啊，很精干的一个嘉宾。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了解了解。那第三位男嘉宾呢是咱们的焦先生，焦先生啊，焦先生呢是96年生人，身高1.73米，体重130斤，专科学历，现在呢是彩钢安装技术工，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8万元左右，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一个姐姐，父亲呢也是技术工，母亲呢自由职业，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的择偶要求是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能够通情达理，能聊得来的另一半。第四位呢是咱们的张先生，张先生是84年生人，身高1.75米，体重呢73公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机动车检测站的引车员，在盐湖区居住啊，年收入呢5-6万元吧，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呢是母亲，母亲的话呢退休在家啊，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呢平时爱好体育舞蹈，觉得两个人相处合适就行。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张先生呢目前是未婚啊，84年未婚。

来跟各位再最后分享一位吧，我怕说的多了你们就记不得了。来关注一下这位张先生啊，这位张先生呢是83年生人，身高呢1.7米，体重呢130斤，初中学历，目前呢就在万荣啊，年收入的话3到5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自己跟母亲，父亲的话呢离世了，名下呢暂时无车，但是有自建房。然后这位张先生的话呢，他是想找一个人品心地善良，然后呢人品好心地善良脾气温和的，三观合得来的，生活呢勤俭持家，愿意接受农村生活，互相懂得体谅，其他的没有复杂的感情史，真心奔着结婚，结婚之后呢可以一起努力奋斗，身体健康，年龄呢相差10岁左右都行，带个女孩也可以考虑。然后这个男嘉宾我后来联系过哈，他呢现在已经在就是村子周边的厂里面上班了，大概的年收入的话也在个7-8万元左右。然后他的倾向的话呢，可能因为之前我可能觉得稍微年龄有点大了嘛，然后给他介绍的话，我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年龄小一点，但是呢身体有一部分残疾的，但是人家这人女生的话呢可以正常生活，就是不影响是这个正常生活。然后跟人家联系过之后，人家觉得还是希望找一个比较健康的吧，其他的都好说啊，其他都好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每次念到这个男嘉宾资料的时候，后台都会有一些嘉宾在问说，哎，这样条件的他考不考虑，那样条件他考不考虑，我问过人家了啊，就是不太能够接受身体上有这个小毛病的，他还是希望健康就行，其他的都没有太高的要求啊。因为他觉得毕竟自己在农村嘛，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日常的农活需要

做，那肯定是对方健康的话，就能帮忙分担一点。如果说对方稍微有一点小毛病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分担，然后他又要上班，进厂上班，然后又要务农，他会觉得有一点点受不住，是大概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觉得，哎，这个男嘉宾的话，哎，我身边有合适的人可以介绍啊，那咱们就随时保持联系。

0: 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15:35了，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院儿。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啊。当然了，您听到哪位嘉宾的资料比较心动的，依然是可以来联系我们啊。我们的电话是2339100。
1: 是的，在上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到了男嘉宾的资料
0: 哦，
1: 所以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就以女嘉宾为主啊。
0: 哎，
1: 就我们今天和这个大家分享到的，其实都挺多的。
0: 嗯，
1: 每天其实按照这个来分享的话不少，对吧？大家呢记不住，但是呢，你比如说有一些您觉得还不错的。记住关键信息，想办法联系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在这儿呢，再跟各位来说一下能够联系到我们的几种途径啊。第一种呢是通过电话，这是最直观的，2339100 2339 200 2339 300，您随便打一路啊，只要打得通，联系到导播就可以。在工作期间都是可以的啊，你别半夜12点那不行。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通过文字的报名，手机微信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在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进入亲爱的你，认真如实详细填写个人资料就可以了。这两种办法，电话的话呢是在工作期啊，工作时间，那么文字报名的话不挑时间不挑时段，您随便啊，只要哪怕就是您半夜躺到床上睡不着了，哎，报个名吧也行，都可以的啊。我们在第二天的节目当中就会看到您的资料了。
0: 对，这个文字报名啊是随时随地的，而且也很方便。但是就有一点啊，我再次跟大家再唠叨一句，就是资料一定要认真填，好吧？别的我不想说，就是资料一定要认真填，联系方式、择偶标准，还有一些啊，我们的收入各方面呢，您适当的也要靠个谱。有些人的这个啊，我真是要说一下，他填了十多个啊，他的收入年收入十多个，然后安排女孩子见面，女孩子一了解就没那么高啊。有的时候咱们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没有那么高，现在只有5-6个，怎么写十多个？你知道他来一句什么吗？
1: 嗯。
0: 耿老师，我曾经有过，呵，您要这么说，曾经耿老师还是个百万富翁呢，
1: 对，
0: 我还是千万富翁呢，现在的耿老师是什么呢？对不对？是你不能拿曾经去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你拿你曾经是吧，
1: 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咱们尽量真实，
0: 是
1: 因为真实过之后呢，咱们在相亲之后或者说咱们在见面之后成功率也好也高一些。
0: 哎，
1: 你不要想着说，哎呀，我多填一些我能有机会见到人姑娘或者有机会见，那没用啊，你见了之后人一了解你真实情况，下辈子都不想跟你连。
0: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些男嘉宾的心理，为什么呢？他希望把自己的这样的一是吧，起码资料这一面呢更加的体面一点，
1: 嗯，
0: 好一点嘛，那这人家女孩子可能会多留意一点，这个倒无可厚非。但是咱们贵在真实啊，我们去想一想，一个人最难得的一个品格是什么呢？或者说最能被异性所看重的品格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诚实吧，这都无所谓，对不对？但是起码你的水分不要太大就行，好吧？行，那咱们就不说那么多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关注几位女嘉宾的资料，好吧？我们说上个时间段呢都是男生，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就主要的聚焦一些。女嘉宾的情况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第一位女嘉宾呢是姓樊啊，樊女士呢是92年生人，7月12号的生日，身高1.65米，体重是85斤左右。她现在呢是在咱们盐湖区的某超市上班啊，超市上班，收入大概就是6万左右吧。我们的樊女士呢，她。

0: 是有过一段婚姻的啊，有婚姻离异，然后有一个女儿9岁跟着他自己，家庭成员呢就是爸爸妈妈，他还有一个姐姐啊，目前个人名下没有车，但是有房子，房子呢还是按揭的。来关注一下樊女士的才艺爱好吧，网球、羽毛球还有爬山啊，是一个特别偏好于运动的这么的一个女孩子。她的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希望找一个会做饭的男生，然后有担当的，有责任心的，不限年龄，最好不抽烟啊。这是92年樊女士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嗯，
0: 她说到了不限年龄，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啊。哎，我觉得这个樊女士，你觉得和永盛能不能，就是因为永盛比她小大一岁嘛。永盛是91年，
1: 永盛
0: 他是92年，
1: 永盛应该是不考虑带孩子的吧？
0: 哦，对，我忘了那边上班，
1: 对，
0: 老家是稷山的，这个我资料就特别熟悉了啊，特别熟悉了。转转呢是这样的，他现在是在运城上班，在吴越那边，他转转的是离异未生育啊，
1: 嗯，
0: 没有孩子，89年生人，家庭成员就是他有一个姐姐，有个弟弟啊，除了爸爸妈妈以外，有个姐，有个弟啊，车房目前呢。个人名下自建房嘛，就应该是在稷山老家那边的，还没有车啊。择偶标准呢，也父亲也说到了，在咱们盐湖区工作，就是希望有一个有车有房的，希望女儿有一个这么一个是吧？落脚的地儿。所以说呢，想找一个有车有房的，身高在1.75米最好以上的，爱做饭的。
1: 哎，你有问过转转跟那个永盛吗？
0: 我没有问过转，没有问过，
1: 因为之前其实
0: 啊。
1: 就最早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其实有考虑过说转转跟永盛，因为当两个人都属于离异未育嘛，然后当时是转转还在南方没有回来，所以这个事儿就搁置了。
0: 哦，
1: 就看着永盛能不能接受这个姑娘比他大一岁，
0: 大2岁，永盛是91年的，
1: 哦，大2岁，
0: 转转是89年，
1: 哎
0: 哎，
1: 就看能不能接受这个，因为这个姑娘长得也好看，嗯，
0: 对，但是好就好在俩人都没孩子，
1: 对，
0: 嗯，
1: 就是看年龄上。能不能有个就是怎么说呢，能接受吧，看永盛了，这只就得看永盛了，一般女生不太介意啊。
0: 对对对，我完了我问一下，我有永盛的微信啊，完了我问一下啊。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6: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8: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1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服。于是他就把自己，比如说每次去见另一半的时候，不是见那个相亲对象的时候，他就打扮的就是平时很舒服的运动衣，也没有说做那种特别精致的化妆。你还真别说，有一个 IT 男就很吃这一趴，就很喜欢那种偏运动风的女孩，知道吧？穿个帽衫，戴个这个棒球帽，是吧？穿一个这样的一种，
1: 听出来了，耿老师喜欢这一趴，长发飘飘，穿帽衫，戴棒球帽，然后呢，搞个下半身失踪穿搭，是吧？
0: 哎，不是我，是人家那个 IT 男啊。
1: 我就听出来了，你也喜欢这一趴。
0: 那我喜欢运动，我当然喜欢这一趴了，对不对？啊，我这，但是你看，两个人在一块儿，现在就聊得特别特别的好，据说啊，今年有可能就好事就进了，是吧？所以啊。

0: 转转打来电话了，我接一下啊。
1: 我笑什么呢？我笑的是无意间扫到了耿老师的手机屏保。哎呀，就是说其实耿老师真的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人啊，我真的第一次啊，我们两个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无意当中扫到了他的来电屏保，刚才转转给他回电话呢，我扫是期待大家在相亲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迈出那一步来，在我们节目当中，你看只要是联系过我们的，我们觉得后台有合适嘉宾的，只要是我们有对接过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嘉宾拎出来，只要不是那种故意找事儿的啊，任何一个嘉宾拎出来对我们节目都是好评，因为好多人跟我们讲，我说啊，我还以为一个不成你们就不管了，不是的，我们做节目的话呢也这么多年了哈，不是说做一个噱头做一个节目效果，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在帮大家解决事情。有人就说，那你们就通过这个事儿能获得什么呀？获得不了什么呀。那我们的节目设置它就是这样的，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呢就是有一些没有渠道认识异性的人有这么一个可以认识异性的渠道，起码呢能够精准的收获一些合适条件的另一半。来吧，耿老师回来了，听听结果呢。
0: 这是他爸爸的电话。
1: 哦，
0: 哎，没关系，无所谓了啊。爸爸就是说他马上给女儿打电话。我把这个永胜的情况也给女儿，不是给他爸爸又再重新的说了一下啊。完了之后我就等信儿吧，好吧，永胜咱也别着急啊，等信儿。有的时候好事多磨嘛。说不定你们俩人还真是，对不对，能成呢，就算成不了咱们没关系，没缘分不到我们就继续找啊。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说到的原这个转转啊跟永胜，我觉得早些年的时候
0: 耿老师放松点，我很紧张吗？啊，你说吧啊。
1: 那早些年的时候确实想过永胜跟转转吗？
0: 那会儿在江苏嘛，
1: 对，所以我刚还跟耿老师感慨呢，我说你看有的时候缘分也很奇妙，就这么兜兜转转的，他俩转转回来了，我还是想到的是他俩，我可能他俩不一定合适，但是我总觉得他俩
0: 这个我觉得得怪永胜啊，为什么？因为转转在
1: 啊，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我们既然神了这个活儿，把活儿给你干好。
0: 对，
1: 当然其实如果说各位您有这个结婚的需求啊，咱就这话题就今天多说一点啊，如果说您有结婚的需求，然后呢包括你看啊谈了对象准备结婚的这一系列啊，什么婚纱店呀，跟妆啊，主持啊，拍摄呀，拍照啊，酒店呀，其实我们节目都是有这些业务的，熟悉我们朋友都知道啊，都是有这些可以帮您去对接，帮您去联系，我们帮您去选择一个更好地方，更适合您的地方，
0: 一条龙，
1: 包括哎，对，其实包括这个价格方面的话也都可以让你拿到一个市面上比较低的比较优惠的价格，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只有少数像联系的比较久的听友他们会找到我们，但是规模也都不是很大，然后呢他们可能会私信给我们去讲，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来说，如果您只要有婚嫁这一类的需求
0: 办成了，
1: 是
0: 哎，你们俩就舒舒服服的热热闹闹的开开心心的把这婚一结，
1: 哎，
0: 洞房一入，
1: 有的人他爱操心这个事儿，有的人可能就不爱操心这个事儿，
0: 对，有些就父母啊什么的，对吧？喜欢亲力亲为，
1: 哎，
0: 这个都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呢，以平台作为担保，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公道的价格吧，主要是价格，对不对？
1: 是，
0: 还有
1: 其实最终算下来，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价格，
0: 还是价格和。
1: 同样，就举个例子，你去到酒店 A， 他给你报价3万一套，
0: 呵，
1: 啊，我们这边可能给你报价25000、26000，啊，就这个样子。
0: 但是东西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套餐，一模一样的内容。
0: 哎，好。行了，就是有需要联系我们就行啊，又不是打仗，干嘛那么紧张？是这样的，有一些男嘉宾呢，他相亲的时候啊，他就是紧张。我这个大家别不信，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他紧张到你知道吗？大宇老师，
1: 我也见过，我们有个嘉宾，
0: 他头一天晚上是睡不着觉的。
1: 我们有一个嘉宾，我带着他，他到单位找我，然后我说你们去见一面，然后咱们这个男生哈，
0: 哎，
1: 人家到单位找我来了，说咱俩一块走，然后呢，我开着车，全程跟你讲，那男生从坐上我车开始，他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0: 紧张嘛，
1: 紧张到说话都结巴了，
0: 对他紧张，
1: 我说你平时跟我聊天不这样啊。我姐，我现在你等会儿，
0: 他
1: 等我们带到地方的时候，我觉得男生就特别特别的局促。我说那个你去给我们要杯水。
0: 哎，
1: 我其实是想让他放松，跑一跑，人动起来，就不至于坐在那儿一直，因为他紧张，他可能抖，他一直在那儿撒，你知道，有的是腿一直在一直点。

0: 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他是紧张，反正我能看得出来他很紧张，然后腿一点就显得这个人很不稳重。
1: 对，
0: 他平时不那样，他平时真不那样。
1: 所以就是说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也不是说见多了就不紧张，有些人见了好多次还是那么紧张，因人而异。
0: 对，
1: 但终归是见多了能好一点，因为见你的紧张呢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啊，肯定是想要表现好你才会紧张，你想 对吧，你想给对方留个好印象才会紧张。所以有的时候也需要我们的一些红娘啊月老啊，包括我们给他说道说道帮帮忙啊。不管大家有任何婚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需求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找我们两个人就行了。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明天是周五，
0: 八卦日。
1: 对，但是跟大家说一下，本周呢是周天还是继续上班的啊，周五呢是八卦日，也不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期，大后天还有，但是八卦日咱们明天呢还是要聊一聊一些八卦的话题的，希望明天呢大家都能够准时的收听吧。
0: 那就明天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科学晒娃，预防近视。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啦，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脑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好的，时间是16: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车轮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

福同会的这个月饼，这咋就紧张了呢？福同会的这个月饼哈，就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大家如果有购买月饼需要的朋友们的话，都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您需要的这个福同会的好吃的月饼。好的，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时段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人生买第一辆车有哪不买？买你第一辆车的时候啊，你觉得就有哪些点是不能买的哈？或者说不是不买，是有哪些坑我们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或者说可以提前的规避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老司机们，给新手的一些建议啊，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在线上来。

牌差异化运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华为呢将集中优质资源发力其余的四大品牌，进一步完善鸿蒙智行品牌的矩阵，夯实它在高端智能汽车领域的行业地位了。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了。欢迎你们啊，忘我就说了，新出的方程 BOSS 怎么样呢？这款新车啊，我觉得也是他们家的算是首款给我们带来的比较新鲜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从他们原有的这个产品的表现上来说，我觉得它是可圈可点的。但这款新车怎么样哈、啊？我觉得也是，如果你不是特别着急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可以等一等市场的一些反馈啊，可以等一等市场的反馈。未来未玩来说，本来技术就不行，买个二手车越不操心了。啊，给新手的这个建议。是吗？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新手啊，小白买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有哪些点可以提前的去规避的哈、啊？或者说有哪些建议是你们想要告诉他们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作为老司机，有哪些给新手的买车的建议，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分享。微信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共同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探讨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期待各位的留言，也期待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和菲菲一起来打一声招呼了。欢迎忘我，欢迎诚信，迎天下无昵称啊，4214华仔，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希望来到我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可以给菲菲点点关注。当然呢，如果您不想咨询选车的一些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在菲菲的小黄车下面来了解一下我们福同会的月饼。在这个中秋节，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哈、啊，我们有品牌大牌背书的这样的一个大品牌，1795年啊。就有的这样的一个福同会，200多年历史的福同会啊，中华老字号哈、啊，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菲菲的直播间喽。那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2: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3: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2: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4: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2: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5: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2: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呈现了十四五收官之年。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你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如果各位朋友们是第一次刷到飞飞的话，记得来给飞飞点波关注。如果您是第一次在这个时段听到过一飞的声音的话，您也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了啊，来认识一下我。或者说您很久没有出现在那个视频端，没有在视频端刷。

到过我的，您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我的蜕变。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言归正传，依然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选车的一些问题啊，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也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留言一起来聊条聊一聊聊一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老司机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啊，选车的一些心得，有的时候我觉得都不是经验啊，它可能是一种心得啊，告诉年轻的朋友们，人生当中买第一辆车有哪些坑可以避一避。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了哈。年轻人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有几不买，首先我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啊，关注我的朋友们啊，就是关注给我点上，再一次先感谢一下各位。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下作为年轻的朋友们来说的话，降价的 BBA 的话，其实我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入手，就是如果你的预算不是特别充足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要买那个 BBA 哈，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入手这个 BBA 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很多人会说降价了你不买你更待何时呀，过去我买我预算不够，我现在好不容易等到它降价了为什么不让我买呢，降是降了，但是这销量呢确实跟过去比起来还是蛮惨淡的啊，这个销量我觉得是作为年轻群体你也得关注的一个点和细节哈，这个点我觉得大家是要去关注到的。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的梦想之车就是三系，我就想要奔驰 C， 我就觉得人家的 ACL 挺好看的。你去看看现在终端市场上那个优惠啊，他们基本上打六七折，如果你等到他打到那个五折左右的时候，我觉得作为新手你可以考虑一下。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要考虑到你买 BBA 之后它的零整比啊，虽然你入的时候这个车的车价不是那么没有过去那么高了，但是你要考虑到

抖音直播间，未来为我而来说了，他打折多是因为国产车太卷了，确实是太卷了。我说了，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买人生当中第一辆车的这各位小伙伴们啊，他们在买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规避的一些细节。欢迎大家，欢迎薛二哥来签到打卡了，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在线上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告诉我了。我们这朋友说不买什么不买，我没说买和不买呀、他说不买冷门小众的，不买库存的，不买展车，不买试驾车，不买刚上市的最新款。我觉得最后一个不买刚上市的最新款，这个我认同。但是冷门小众这个不一定，我觉得冷门小众有一些新手朋友们可以从二手的开始入啊，就是你可以入一些价格划算的这样的冷门小车，来满足一下自己当年就是特别喜欢它的那种感觉。库存我觉得如果你花的这个价格很便宜的话，那也可以选择。展车也是一样的呀，如果价格很便宜的话为什么不？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在飞飞的直播间和我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一些问题啊！欢迎你们的加入啊！欢迎大家啊！作为新手买车的话，你们有哪些建议可以给他们提醒的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了。当然呢，各位有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也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你们喜欢的关注的那些车都有哪些？目前在选车方面，大家都发生了哪些小小的这个变化呢？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了哈。再一次欢迎各位加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聊天，一起来互动。各位朋友们，记得来转战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认识一下全新的一菲了。菲菲最近哈、就整个应该说是变了一个样了吧。你们还认识我吗？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接下来的时段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14: 慢点、
1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1: FM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呢，您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All in 啊，他说我感觉买车的几不买就是起诉消费者的我不买，锁店的我不买啊，法务太厉害的我不买，捆绑装潢的我不买，催着我下单的我不买，敬请各位拿走，不用谢。这些点确实也可以规避一下啊。你瞅啥，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哈，你瞅啥，你这张照片想要告诉我的是什么呢？可以来分享一下。他发了一张照片，前面有一个比亚迪的电车，然后呢有一个京东的快递车，然后我没看明白他要体现的内容是什么。你瞅啥，可以告诉我你想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今天菲菲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是新手小白人生当中买第一辆车到底应该避坑哪些地方，或者说避坑哪些车子，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欢迎蓝田县的小人汽修哈，你也可以来聊一聊，作为一名汽修博主哈，这个对新手而言有没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可以提醒他们一下。刚刚菲菲有说哈，其实我是建议大家降价的 BBA 我们其实可以，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你没有那么多的预算的话，你就不要考虑这个新手啊，考虑 BBA 啊，因为后续的问题可能是你会比较头疼的。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是速成车，我觉得不要买。这里所谓的这个速成车，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某几个汽车品牌啊说的那些就是现在造出来的质量有问题的新能源。前段时间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了

新的品牌啊，新的品牌，我们一定要去找一些，比如说现在选新能源品牌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已经在市面上销售了有至少有一年经验的这样的一些汽车品牌，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自己手头的那个预算的一种尊重啊，对手头预算的一种尊重哈，朋友们。这个很重要啊，上涨啊，直线上涨哈、啊！欢迎大家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呢，想买那个好吃的月饼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想买好吃月饼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当然，想看一看我到底有多大变化的朋友们，更期待你们可以去到我的直播间，看看到底有多大的变化。老朋友们，很多听广播的老朋友们，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的话，您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给菲菲点波关注啊。您看一看还是过去的我吗？最近这个造型哈、啊、真的是大变了。今天去逛街的时候，有一老板啊，服装店的老板娘说，哇，剪了一个短头发，好有气质啊，被夸的都不好意思了呢。直播间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广播端的各位朋友们，你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小黄车里有非常多的好物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的关注哈、啊、欢迎你们，欢迎大家。多宝鱼发了一张这个照片啊，老远的啊，他说这个标啊挺大的，特别大，有两个巴掌那么大，没有吧，你可能是自己视觉效果觉得它挺大的。奔驰的那个大标啊，大标，欢迎大家哈，各位此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鲜皮福陆家欢迎你，欢迎陆哥哥，欢迎大家啊，黄河金三角上空的各位朋友们也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了，欢迎豆沙包啊，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选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是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1019汽车驾到正在征集你的问题，如果你也在为选什么车选什么配置而烦恼，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让一菲在线上为各位答疑解惑。当然你们也可以来问一问我，问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或者说大家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连麦提问啊，看我会不会被难倒。好的，稍后的话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贺医生，很多哮喘患者最担心的就是时间长了会不会变成慢阻肺，在中医看来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1: 哮喘反复发作，经年累月之后肺脏受损，可发展为中医所说的肺胀，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慢阻肺，但并不是完全等同。哮喘慢阻肺是两个独立不同的疾病，不同疾病的不同阶段是可以共存的。中医所说的肺症核心表现为肺部胀满，气短喘息，稍微活动就气喘加重，咳嗽痰多，呼吸费力，秋冬季节极易加重。早期多是脾肺气虚，慢慢耗损肺气，肺部纳气，于是动辄气喘，外邪侵袭就会急性加重。这类病人病程漫长，虚实交错，急性加重期依靠西医稳定生命体征，中医制药结合开展综合治疗以改善喘咳，内服中药分期内治，急性期化痰静气平喘，稳定期健脾益肾兼顾活血化痰，稳定期还可采用血脉线持续刺激背腧穴，巩固正气，减少秋冬急性发作。但要注意，肺症患者体质偏弱，心肺功能较差，治疗前需充分的评估，规避风险。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抖音上来搜索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后面加一个粉色的小心心啊，那个就是我了。你们千万别关注了其他的那个账号，粉丝特别多的那一个，我粉丝还没涨上去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给飞飞加加油、助助力啊！也希望各位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今天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可以发消息过来。多宝鱼拍了一张照片啊，红色的 mini 哦，好漂亮哦，真的好喜欢 mini 啊。前两天小杰老师哈、啊、看到北京有一台黄色的 mini， 然后呢就分享给我了，我说我的最爱啊，真的是我的最爱。然后我就问他啊，得多少米啊？还得四个多？我说我那车能换一个吗？如果拿我的车免费换一台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在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美乐兹在后台他问到了一个问题，要说八九年的女生，县城的小护士，存款呢有8个 W， 然后月薪呢差不多有4K。他说能咬咬牙上小米预期吗？人生的第一辆车，真的喜欢，真的喜欢。哎呀，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呢？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如果你们人生当中第一辆车哈，要注意的一个点是啥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就在当下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去分期买车，就如果真的是年轻人的第一台车的话，我不是特别建议。就是如果说你选择的那个品牌它的分期政策非常好，比如说几年几年零息，那我觉得 OK。 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你对你的压力来说有点大哈，有点大。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八九年的县城的小护士，存款有8个 W， 月薪差不多有4K， 咬牙上小米预期啊。你买最低配的话啊，也得20多，对不对？然后你8万首付都不够50%，然后这个时候你月薪有4000，然后每个月还你要准备还多少？我觉得压力是有点大。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个10到15预算的这样的车型，不是会更好吗？对于女生而言，我觉得15个 W 的车就应该够用了，应该够用了。欢迎大家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到菲菲的抖音端哈，在我的抖音端的小黄车里面有非常多好吃的这个福同会的月饼，有蛋月烧五仁月饼，巧克力流心、奶黄流心的月饼礼盒啊，各种各样的礼盒。大家如果中秋节还没有准备好中秋节礼的朋友们，您此刻都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有没有你需要的一些品，有没有你需要的一些月饼礼盒，需不需要送啊、走亲访友啊、这个中秋节，回馈一下你的好朋友啊，或者说曾经帮助过你的一些人哈，都是可以在我的小黄车里来看一看的。咱们家哈是这个京东发货，您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了，都免去了各位去商超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对吧？你买那个一箩筐，买一车子，你还得推到你的车里，还得一件一件搬啊。咱这个京东快递啊，送货上门哈、啊，直接送到您家里，您都不要送到家里，您说您送我车跟前啊，给我放车里。欢迎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菲菲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

放在一起对比的话，我觉得新款的长城的 H10 的话会更霸气一些啊，会更霸气一些。这个就是中大型的 SUV 了。然后在这个纯电续航上的表现呢，相对来说它可能会更有优势。WLTC 的纯电续航也会有优势 ，CLTC 的这个纯电续航都会有优势。当然，它在产品力上的话会更新啊，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欢迎大家哈。追梦人说想问一下一飞，现在的油电混动电车电动车的技术成熟吗？我说的是 HEV， 这两天呢挑的有点花眼花了，又眼花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又眼花了呢？HEV 目前我觉得国产的话，它的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已经很成熟了，比同款的纯油要省油。对呀、啊，不用考虑充电。 HEV 为什么不用考虑充电呢？这是搭载燃油发动机和电动机的这种形式啊。对，它这个确实是很省，我觉得这个技术也目前也还可以、啊、也还可以。我自己混淆了，我以为是插电混动了啊。欢迎大家，各位此刻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啊，追梦人哈、啊、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啊，你可以考虑这个油电混动啊，油电混动可以的哈、啊、你看的日产他们家的我觉得 OK， 然后丰田他们家的也 OK，如果是这两个品牌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完全没有问题 ，no problem 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后面加一个粉色的小心心，那个是我个人的账号哈，大家都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找到我了，来给菲菲点波关注，也可以给菲菲点点赞哈。小黄车里面有非常好吃的福同会的蛋月烧的月饼，只要19.9块的这个价格，需要蛋月烧月饼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下单，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月饼礼盒在我的直播间也是有的，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支持一下我喽。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的时间呢将会是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啊！我们和小娇老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相约在这里，期待各位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就是婷婷和佳佳为大家分享的精彩内容了，希望大家都可以锁定1019，关注更多好听的节目。各位，拜拜。

0: 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

0: 北京时间
1: 晚上五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迟到，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后天阴转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一下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3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

0: 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由东向西，在双龙桥附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

0: 费呢是3730元，
1: 是
0: 直到郭女士发现不明扣款并报警，这场薅羊毛啊才被发现。
1: 嗯，
0: 民警呢也是迅速锁定尹某，并将其抓获归案。目前呢，警方已经依法对尹某予以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对，其实说实话啊，现在呢不电话号码不单单是电话号码了，
0: 嗯，
1: 有的时候绑定着你的微信号啊、支付宝账号、各种这个短视频会员的账号，
0: 嗯，
1: 有的时候我真的大家不用了这个电话号码的时候，你也得记住啊，把你之前电话号码绑定的一系列东西啊，都给它退出了。
0: 是的，
1: 你就像我之前啊，不是办了一个那个网的那个新号嘛，
0: 嗯，
1: 办了那个号之后，我时不时还能收到一些这个短信，提醒我那个车辆该审查了，
0: 对，
1: 车辆该审核了。我说，哎，我的车那还不到审核期，后来一看啊，原来是那个账号可能绑定着之前那个12123呢。嗯，
0: 就说到这个之前手机号绑定啊，就我办了这个手机号之后，发现你真不知道我前任这个手机号的这个号。主是干嘛的，
1: 嗯，
0: 老有人打电话问我要不要这个酒瓶子
1: 啊，
0: 就老问我，哎，酒瓶子你现在还要吗？
1: 没问你要不要纸箱子之类的，啊，
0: 有问，就是类似，反正就是各种，就应该是收废品吧，啊，或者是什么，就一直在问我要不要，
1: 这利用起来呀，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呀。啊，你说在哪儿呢？啊，你给我现在
0: 放哪儿？
1: 你说我现在不上门收了啊，我现在都是让你得给我送货上门啊，我现在做大做强了，有自己的回收站了。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
0: 嗯，
1: 这个酒驾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万万不可取
0: 的，
1: 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其他的行人啊也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0: 嗯，
1: 近日呢，在浙江的宁波啊，慈溪交管大队民警呢在开展酒驾夜查的时候啊，发现了一辆黑色小车驶进检查点的时候啊，嗯，忽然停顿不前了，行迹异常，这一看肯定酒驾了呀，
0: 啊，
1: 立即上前啊对车内的驾驶人李某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啊他呢有酒驾嫌疑。
0: 嗯，
1: 经过呼吸检测呢，李某体内的酒精含量啊为每100毫升46毫克。面对此结果呢，李某啊当场就讲：“哎呀，这个警察叔叔啊，哎呀，希望你们理解一下，通融通融。
0: 理解一下
1: 啊，
0: 这事儿能理解一下，
1: 理哥一下也行啊，哈哈，通融通融。我这刚
0: 李叔呢，
1: 我这刚刚提车啊，
0: 哦。
1: 原来啊，这个李某呢在前一天下午啊刚提了这辆行，怎么考的驾照啊，
0: 嗯？
1: 那驾照那当时
0: 科一的时候就告诉你了，
1: 嗯，
0: 你科一没有考6次吗？
1: 让他
0: 基本功这么不扎实吗？
1: 哎，这个梗从你嘴里面说出来好讽刺啊。刚提了，就前一天下午呢刚提了这辆新车啊，
0: 嗯，
1: 车内呢还留着全新的购车发票，这也不能抵消你这个酒驾呀，
0: 这下你没机会开喽。
1: 哎，还没来得及上正式的号牌，李某呢也是供述称啊，哎呀，刚提新车啊，十分高兴啊，当晚8点多呢和朋友啊就相约聚餐来庆祝一下。
0: 嗯，
1: 他自称啊就喝了瓶啤酒。餐后呢，李某啊心存侥幸驾车上路，结果半路啊被查了。
0: 你看，
1: 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李某呢被处1200元的罚款，
0: 嗯，
1: 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
0: 行了，开不了车了。
1: 啊，
0: 哎呦，
1: 行了，休息6个月吧，等到时候再出来的时候。开都不生疏了啊。
0: 你高兴归高兴，
1: 是
0: 你高兴，你喝酒归喝酒，那喝酒了那能开车吗？
1: 嗯
0: 还是要谨记啊，因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大部分都是开车的朋友，
1: 对，
0: 还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没错啊。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在北京，
1: 嗯，
0: 一女子啊在相亲网站认识了某男子，
1: 嗯，
0: 两人的网聊仅仅1个月，还没有线下见面就被对方的甜言蜜语打动，
1: 俺红我爱你，
0: 于是啊，嗯，恋爱脑出现了，该女子决定贷款20万，
1: 啊，
0: 购买劳力士手表，
1: 嗯，
0: 打算邮寄给网恋男友。
1: 哇，这纯恋爱脑啊！
0: 就在这个手表啊刚打包准备寄出的时候，民警呢也是及时上门劝阻，告知他遭遇了电信诈骗。随后呢，民警陪同这个女子找到了快递，成功把手表追回，保住了20万资金。女子呢也是自述啊，其实呢心里也怀疑过对方，但是架不住对方的嘘寒问暖，险些落入圈套。
1: 哎，
0: 警方也是提醒大家，网恋交友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贷款、大额的消费送礼。
1: 嗯，
0: 网络对面很有可能是精心布局的杀猪盘，一旦资金转出，追回的难度是极大的。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3: 快来一起下娃啊！ 好嘞。

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 哇，又是103，比他爸爸强多了。
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4: 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好了，开完场了，我要换一种声音跟大家来说话了。
0: 这是怎么吃了巫婆的毒苹果了吗？
1: 昨天啊，我一个人上节目，哎呦，累得我鸡翅半脸，嗓子都哑了。
0: 哦，那一般像嗓子哑累不适合喝什么冰咖啡什么的。待会儿帮你去接杯热水吧，真是辛苦了呢。哎，
1: 其实喝点别的饮料也能好啊。
0: 我觉得还是要多喝热水，对嗓子最好。还得是温水，我再去水龙头给你接点掺一掺。
1: 不往里面配点什么嘛？
0: 放点橘子皮。
1: 橘子皮啊，人有一个专门的叫陈皮啊，你放橘子皮是不是有点冒昧？
0: 咱俩那两天不是吃那个橘子？
1: 像话吗？从垃圾桶里面捡出来啊？
0: 你扔啦？
1: 真是不知道啊！有的时候我发现啊，人只有在这个不在这个岗位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它的价值。
0: 哦。
1: 昨天婷婷请假了啊，我突然发现两个人的双播节目是多，
0: 我觉得其实你体现不出来。就是你能感受到感受不到，没有关系。万一哪天领导觉得有我没

0: 我都一样，那就危险了。
1: 不可能啊！就经过昨天我啊，又开直播，又顾着排单，然后又弄这个策划的啊，
0: 还比较谈链接
1: 啊，对，还得
0: 对。我就那忙中偷闲看了一下直播，他说这这链接怎么谈来着？我说万万没有想到，我请假对于家来说最大的难度居然是谈链接。
1: 不是，这都不是最重点的啊！就我突然就意识到了啊，本来两个人的活一个人干了之后，我特别的劳累。但凡有一天领导意识到啊，又听见。没听听一个样，我都会在旁边。哎呀，那不一样，不一样啊啊！
0: 之前
1: 那给我配一个秘书，那我能轻松很多呀。
0: 之前台里有一个领导说让佳佳呢在我们的后台上个链接，佳佳说我不会，然后那个领导呢就把电话挂了，默默的给我打回来说，我找人家佳佳吗？人家说人家不会，我说他真不会，他真不会，我说他真不懂，你说吧，我给咱弄就行了。
1: 你说的那什么领导啊？你说的不会是王主任吧？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就是因为有一次他让我弄那个什么的时候，我确实我说这咋弄啊？不会弄啊，算了啊，等到时候婷婷来的时候再弄吧啊。有的时候发现
0: 本来以为谦虚呢，没想到真不会弄啊。
1: 以为我怕麻烦推脱呢，后来发现是真不会啊。所以说新鲜事物啊，还得交给年轻人多闯一闯啊，多戳一戳。所以说啊，这个节目以后挑大梁的任务啊，还得多让年轻人干一干。
0: 那不一直都是我在挑大梁吗？你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配合、秘书、帮助的作用。
1: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看看今天婷婷回来了，怎么没有听友说哎婷婷回来了呢？
0: 大家昨天压根就没发现我没在。佳佳凉了。
1: 跟我凉了什么？我在，大家打卡打得挺
0: 好。你凉了，节目的热情不高了。
1: 直播间的时候挺热情的啊。
0: 那我们还没开启直播呢，先卖个关子。
1: 因为婷婷还在学习怎么上链接呢。
0: 一天不上都生疏啊。
1: 但是说实话啊，昨天我觉得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0: 是什么？
1: 真的不是说什么谈链接，也不是说什么排单子啊，是真的一个人顾不过来。你一边在那带货，一边吃，一边介绍。你像平时我们俩分工挺明确，我在那吃着，婷婷在那介绍。你看这家吃的多香，这个什么馅儿，什么馅儿，什么馅儿。我要吃什么？大家也听不清。
0: 怎么有点像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僵尸？
1: 我还像那个保护的那个农夫呢。不过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真的是昨天呢，我想跟大家来吃一吃啊，都吃不上月饼。主要是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跟大家更好的介绍了。
0: 是，
1: 关键是昨天我回家之后一称啊，还瘦了。喂，主要是我发现每天吃这两块月饼真的还给我压秤的。
0: 所以说我们的月饼它其实没有那么，因为我有时候晚上我们直播那月饼放打开放那儿确实是香啊，香了你就忍不住吃呀，吃了之后你就难过，你就担心啊，
1: 是，
0: 但是一上秤哎没事儿。
1: 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现在对健康的追求啊是越来越高了。
0: 是的，
1: 之前我还看过人网上说什么这个体脂率啊，什么
0: BMI
1: 的这个指数啊，真的以前我只会看秤。现在呢，我还开始研究这些指数了。
0: 对，
1: 人每次称完之后都说我偏胖啊。于是我就
0: 后来就不研究了。
1: 不是，还研究。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减肥。之前那不是很多人啊都说什么埋线减肥啊，什么通过穴位减肥啊，真的，我在网上真的发现了一个穴位非常好用，告诉大家减肥这方面啊就靠这个穴位。
0: 哦，哪个穴位？
1: 就是你上嘴唇和下嘴唇中间有一个穴位啊。
0: 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类似于两条。
1: 对，人中这个。叫人中啊，
0: 两条线
1: 儿，对啊，两条线儿啊，形容的真具体啊。这个穴位呢，你只要在吃饭的时候想吃的时候把它捏住。
0: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麻烦，还疼。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左边眼睛，能看到的最远的地方。
1: 你一天啊，你就捏住这个人中和下人中，捏上16个小时。
0: 这个相当于是管住自己的嘴嘛。我觉得没用。就是减肥的时候最主要的是管住什么？管住朋友的嘴。
1: 像话吗？
0: 他只要不要去吃。只要不给你打电话说咱们去吃个啥吧，你一个人大概率也不怎么吃。
1: 哦，我发现了，婷婷的意思就是啊，所有瘦的人都没朋友啊。你们得到了好身材，但是你们失去了友谊啊。
0: 减肥第一步，断社交。
2: 传承赋能，向心而情。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0: 呦，宝宝真棒！
1: 哎、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诺，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哎，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

0: 来吧，看看一杯二锅头啊，他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嘞？
1: 停停停，
0: 叮咚。一杯二锅头啊，这个名字怎么融入到故事当中去呢？
1: 对
0: 啊，杯总啊，一杯二锅头，杯总啊，
1: 有一个跟一杯二锅头一丁点都不熟的初中同学，
0: 哎，
1: 忽然加上了他，还加的是 QQ 啊，他说。
2: 问了很多同学才知道你的联系方式啊，我没有什么恶意，就是初中的时候啊，暗恋你，
1: 把你当成淡月烧，
0: 把你当成淡月烧啊，
1: 白月光了，
2: 当成白月光了啊，那么多年啊，很感谢你留给我的美好回忆，我现在挺有钱的，衣食无忧，想给你10万块钱的感谢费，希望你一定要收下。说完就把这个钱啊打了过来。
1: 哦，这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全是他想的，
0: 哎，
1: 全是他说的，
0: 哎，
1: 这个时候、
0: 嗯，
1: 一杯二锅头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嗯，
1: 未来未玩来真有梗，他姓红星啊，还是牛栏山呢？
0: 行了，今天节奏就是被你带跑偏的啊，你和庸人一样啊，关到那小黑
1: 一人下10万单
0: 啊，下10万单啊，
1: 没有那么多库存啊，再来分享一遍啊，请听题，
0: 叮咚，
1: 这个一杯二锅头，
0: 杯总。
1: 有一个一点都不熟的初中同学忽然加他，他说
2: 问了很多同学才知道你的联系方式啊，我没有任何的恶意，就是初中的时候啊，暗恋你，把你当成了白月光，这么多年啊，很感激你给我留下的美好回忆，我现在挺有钱的，衣食无忧，那淡月烧啊，想吃几块吃几块，那在那个飞就是那个
1: 雷拉棒组合
0: 在未来为我而来啊，再给我再带成非我良者怎知我心了，在贼拉棒组合的直播间啊，那么说买就买啊，现在呢想给你10万块钱的感谢费，希望你一定要收下，然后就把钱打了过来。
1: 这个时候一杯二锅头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人的钱是直接打过来的啊，这个时候
1: 更危险。
0: 一杯二锅头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啊，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出乎意料啊，就有机会成为新一代的梗王，解锁。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1: 航天蓝。
3: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5: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8: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9: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0: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9: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1: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9: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0: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9: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个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嘛，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啊。我突然发现了啊，经常看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来，连我们这个手机剩多少电都知道了，
0: 是因为刚才突然卡了一下，
1: 但凡卡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剩20%的电。
0: 然后我就拿手机过来开始大家就知道剩20%的电了。
1: 来嘛，带各位好朋友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啊。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呢是
0: 请听题。
1: 叮咚，
0: 一杯二锅头啊，有一个一点儿都不熟的初中同学突然加他初中同学说
2: 哎呀老同学呀，问了好多同学才知道你的联系方式啊，我没有恶意呀，就是初中的时候啊，这个喜欢你，把你当成了这个白月光，这么多年了，很感谢你给我留下的美好回忆啊，现在呢我也挺有钱的了啊，实现了蛋月烧自由啊，想给你10万块钱的感谢费，让你来买蛋月烧啊，去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0000，进到贼拉棒组合的直播间就可以买蛋月烧了啊，给你10万块钱你就尽情买吧，希望你啊一定要收下，然后就把这10万块钱啊给他打过来了。
0: 哦，这个时候一壶二锅头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来看一下参与到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黑桃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二锅头领了对方的转账说，哎呀老同学啊，要
0: 同学了
1: 今有阳光还有第二个梗呢啊。下班后啊，杯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一壶二锅头啊，买了份19.9的蛋月烧，跪在搓衣板上，再次啊向媳妇儿承认错误。这个
0: 杯总媳妇儿问
1: 这是在贼拉棒直播间买的吗？啊，贝总呢赶快点了点头啊。媳妇儿说道，那我这次啊就原谅你了啊。贝总啊偷偷的瞟了瞟角落里面98箱蛋月烧，
0: 胆子挺肥呀、
1: 哎，确实
0: 这样的人我们不卖给他
1: 啊。这确实是真支持啊，这真金白银的支持啊。
0: 看我感觉纯是想支持我们，
1: 比追梦人强，追梦人就是口头上的啊。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
0: 追梦人最近打算买星月呢，就攒钱呢。
1: 自己不能吃甜的，家里面都不能吃甜的啊！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回忆归回忆，钞票啊，回忆归你，钞票归我。我就是啊，认钱不认人，我是你永远得不到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被子盖厚点哦。
0: 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呢？确实挺无厘头的啊。来看一下飞月说，佳佳说的这段怎么有点和珅的味道啊？是不是以前总给和珅配？你说的是王刚老师？
1: 哎，常配。
0: 想得美嘞。
1: 夜幕下的哈啊。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看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晚安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这个杯总说啊，重新答，备注一下自愿赠予。
0: 这么谨慎吗？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程程说到了说这个时候杯总说那好吧，现在你是我的白月光了。
1: 行，真是见钱眼开的主啊，听出来了啊。来看，就是婷婷在直播间说啊，别下单了，别下单，就意思这种、支持一下。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艾特大魔王的第二个梗啊。这个时候呢，只见我们的杯总嫌少啊，10万块钱，这回忆就有点少啊，这啊，回忆费太便宜了。果子说刘全是和珅的管家，行啊，我成管家了。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同时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
5: 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娃哈哈代理老许许叔，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打不死的小强说佳佳是降线的吗？二里半的啊。没事的时候路过二里半拍两张照片啊，和我的家乡合个影。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啊，依旧是五道题。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也可以啊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发送正确答案，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了，获得19.9买一箱淡月烧的资格啊。
1: 我平常买都得20呢。
5: 我们这是只有答对的这个梗王学霸他们才能得到19.9的购买资格。
1: 第一道题，
5: 叮咚，
1: 沧海一粟的粟，指的是哪种作物？
5: 沧海一粟
1: 是小米还是玉米？
5: 是小米还是玉米呢？
1: 这道题该蛮简单的啊。
5: 无名先生问了，你们咋都卖月饼
1: 啊？
5: 卖粽子也不合适啊，这个季节
1: 也不能卖汤圆儿，卖汤圆儿。
5: 中秋节嘛，大家都吃月饼，就卖月饼呗啊。沧海一粟当中这个粟指的是哪种作物？是小米还是玉米呢？是小米还是玉米呢？沧海一粟，斗转星移啊。那粟到底指的是哪种作物？是小米还是玉米？这个许叔说了，马上到运城北站了，准备下车，准备答题。哎呦，
1: 许出去玩去了。
5: 许叔昨天出差去了，洽谈业务去了。
1: 这业务范围这么广大。
5: 哎，都铺到省会了都。来吧，摇摇头没烦恼，第一道题答对了。

0: 啊，沧海一粟当中这个粟指的是哪种作物？是小麦啊，不是，是小米还是玉米呢？
1: 啊，直播间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02答对了，杨姑娘答对了，还有这个无名先生率先答对的，
0: 哎，
1: 未来未我而来是谁呀？啊，
0: 是直播间的导怂啊，来吧，第二道题也是送分题啊，大家都听过三秦大地、三晋大地啊，那三秦大地是对我国哪个省的称呼嘞？
1: 是陕西省还是山西？
0: 哎，三秦大地是对我国哪个省的称呼呢？是陕西省还是山西省呢？
1: 嗯，
0: 送分题啊，杨姑娘答对了，无名先生答对了啊，这道题啊。

0: 国务院的哪个职能机构负责调节我国成品油的价格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油价最近又涨了，那是哪国务院的哪个职能机构负责调节成品油的价格呢？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啊，叫发改委，还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哎，是哪个职能机构负责调节我国成品油的价格？是发改委还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是人社部啊，还是发改委啊？送分题啊！
1: 哇，大家都好厉害呀！
0: 国务院的哪个职能机构负责调节我国的成品油价格？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还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
1: 好，最后一道题。
0: 最后一题，
1: 筷子的标准长度是7寸6分。含义是什么？
0: 哎，
1: 是人有7情6欲，还是手掌长度的两倍？
0: 哎，筷子的标准长度啊是7寸6分。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是人有7情6欲，还是手掌长度的两倍呢？
1: 好啦，今天五道题目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晋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江，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嗯，第一题啊，沧海一粟啊，这个成语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粟到底指的是哪种作物嘞？正确答案就是小米儿。答雷军的都统一判错啊，答雷军像话吗？嫌你们抖机灵呢啊。
1: 第二道题，三秦大地是对我国哪个省的称呼呢？正确答案是
0: 陕西省。陕西啊，西安肉夹馍啊。
1: 第三道题，走吧走吧，人总要。

0: 自己长大，
1: 这是李宗盛创作的哪首歌曲呢？
0: 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歌的名字叫
1: 爱的代价，这就是爱的代价。
0: 李宗盛的歌确实挺经典的
1: 啊，
0: 小时候听觉得
1: 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呐啊、嗯！
0: 给大家来一首晚婚，
1: 想说下下话吗？给我来晚婚，你怎么不给自己来晚婚呢啊？想说却没看找不进去了，想说却还没说的。
0: 你唱的时候总感觉你是反派的李宗盛，
1: 你才反派呢啊！来吧，接下来第四道题，国务院的哪个职能机构负责调节我国成品油的价格呢？正确答案就是发改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啊。
0: 对。
1: 最后一道题，筷子的长标准长度呢是7寸6分，
0: 嗯，
1: 那含义是什么呢？真的是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筷子啊、勺子啊、叉子啊，这些真的都有标准尺寸，每一个尺寸都有寓意的啊。
0: 是的，
1: 筷子的7寸6分呢，含义就是人有七情六欲啊。
0: 好啦，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
1: 嗯，
0: 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咯。
1: 嗯，来吧，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品牌联盟的合作商家。
0: 是的，同时我们其实也在节目啊向我们运城知名的优秀的品质很高的这些商家发出邀请。最近呢我们大家都看到了1019所有的主播我们都在直播带货，
1: 嗯，
0: 已经有很多商家在跟我们取得联系了。
1: 是，
0: 然后我们也想就包括现在我们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很多听友他们想买什么的时候就会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1: 嗯，
0: 说听听这家能不能上一个什么我们想买，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有朋友说能不能上竹饼，
1: 哎，
0: 我们已经在跟大家这个洽谈
1: 竹饼了啊。
0: 还有朋友在问到说能不能上这个，
1: 嗯，
0: 就是那个延迟的那个套票，
1: 对，
0: 我们也正在洽谈了。
1: 是，
0: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要

0: 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的多种需求。酒店呢也是自带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同时呢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拉满。重点来了，专属于咱们电台联盟听友的独家福利，凡是收听本台节目报出您是1019联盟粉丝到店预定的，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的客人早餐全部免费。第二，房太空闲时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小礼品。不管您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落脚，遇上原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
1: 这个呢有这个住宿需求的啊，考虑一下这个遇上源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
0: 没错，同时还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啊，也欢迎更多的优质商家，还有我们各位好朋友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来问一问我们1019。事成说可以把这个
1: 石油的价格打下来吗？可以啊，我推荐你呢先

0: 城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4: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5: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分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6: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7: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8: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

0: 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1: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人最大的勇敢是接受并修补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那么今天各位朋友，你们的工作顺利吗？今天你过得好吗？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你此刻想说的话，语音文字在后台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在线收听节目是需要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搜索一下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四晚上好，打卡打卡，你上班快乐，我下班快乐，字和歌手的名字发送过来。昨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互动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很多次的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中，通过适应他人来维系你和他人的关系呢？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可能会有一些家长，提醒孩子，你见了叔叔阿姨，你要叫人啊，你要问好啊。那么在我所接触的朋友里面，我只见过一位家长啊，或许有两位，但是呢，我印象当中比较清晰的是一位家长，他的孩子打不打招呼，他从来不去要求。我们曾经还谈论过这件事儿，他说孩子打不打招呼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一个有礼貌的孩子，他是不需要经常提醒的，但是如果孩子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毕竟他还小，那如果他不愿意打招呼，我也是想要尊重孩子的。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提到，有一位家长因为孩子不和别人主动打招呼，尤其是见到长辈高兴的时候打招呼，不高兴的时候就不吭声了，这位妈妈就非常的担心，害怕以后孩子的人生会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而受到影响。那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件事情让这位妈妈想起了自己一个关于打招呼的小困惑。如果他走在街上，远远看到迎面走来了一个认识的人，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纠结到底要不要跟对方打招呼，然后他会一直盯着对方看，如果看到对方也看到了自己，或是对自己打招呼的时候，他就赶紧会打招呼，如果对方没有看到自己，那么他也不会去主动打招呼，他就会赶紧走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扰呢？因为他一直在担心自己不够礼貌，如果不够礼貌的话，就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得不到别人的喜欢，但同时他又会有另外一个声音，有时候他确实是不想跟别人打招呼。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们在街上或者是在单位，或者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碰见认识的人，那么你有没有过，其实也特别懒得打招呼这样的时刻，或者说你就是嫌打招呼特别烦，干脆呢就假装没有看见。其实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朋友啊，他就直接坦言，他说我觉得打招呼这件事情很麻烦，所以我也不想去认识更多的人，我也不想和更多的人去交流交集，然后呢，这样就会避免很多打招呼的烦恼，尤其是现在大家都住在单元楼，

而这种担心呢，是来自于最初的依恋关系中的不安全感。孩子呢，一般是在4岁左右，他的共情能力会快速的发展起来。这个共情能力呢，也是我们所谓的同理心，就是在孩子自身的成长规律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他大概会在4岁左右发展出这部分的能力。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他们不得不让自我发展出一个坚硬的外壳，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假性自体，以此来保护自己。所以他们会经常用委屈自己的方式来适应别人。那么这个假性自体的来源是由于早期母婴关系的静应失败啊。静应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到，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可以说是概念啊。在节目当中说到概念确实是太理论了，就像照镜子一样，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我们需要妈妈在养育自己的过程当中照镜子啊，或者去感受，或者说去跟自己的孩子链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母亲或者是其他的照顾者能够给到孩子恰到好处的回应，那么婴儿就会感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孩子需要感到父母的回应，但是如果父母不想回应孩子，或者父母不断的要求孩子来调整自己适应父母，那么孩子最后就会形成假性自体，仿佛是戴着面具和别人相处一样。因为呈现真实的自我是不会得到回应的，甚至呈现真实的自我是有被抛弃的危险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遇上父母这样对待，孩子就只有去适应父母了。无论父母有什么样的需求，孩子都会因为存在被抛弃的恐惧而去顺从父母。他们会不断地去思考怎么样做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地去扮演一个顺从的孩子。所以你就会发现，有的孩子会在弄明白成年人的意思之前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从小没有和父母建立安全的信任感，所以等到他们长大之后，对周围的人际关系也会受到之前形成的认知的影响。孩子们长大之后就会觉得周围的环境都是不够安全的，所以他们会用这个原来的行为模式，比如说迎合对方，适应他人，以此来保护自己。那么有一位网友啊，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他说在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每时每刻都觉得好像背负了沉重的，他说对于自己察言观色的技能，别人赞美他情商高，但是呢他自己很累，他觉得自己是有病的。所以察言观色的技能也许是带着症状获得的认可，但是压抑的情绪总会在关系当中表达出来。孩子在父母身边学会了如何取悦父母，学着去做父母要求他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因此感到愤怒，但是愤怒是他的第二情绪。也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底层的情绪，底层的情绪这情绪是一层一层的。那比如说这个人说愤怒，一般愤怒都不是底层情绪，而这个第一层情绪就是愤怒的下面是恐惧，因为他害怕被抛弃，所以他就会压抑自己的愤怒。但是在某些时刻，孩子也会通过搞砸父母期望他做的事情，以此来表达内心的情绪。哎呀，说实话，就是你们看到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他可能不会跟你大吵大闹，但是呢你就会感觉他就会悄悄地跟你对着干，然后呢要么就是保持沉默，这就都是一种软反抗或者是软攻击。好的，接下来关注一条即时高速路况，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目前呢绛县西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开通，主线呢去往河南方向的货车绿通车辆除外，在绛县西收费站的分流取消。野狼说，姐能点歌吗？来一首任贤齐的天涯。可以点的，我们的播放歌曲的时间呢是在8点半到9点之间，现在可以发信息提前呢把歌曲的名字告诉我，就可以帮你安排了。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
1: 公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来看看多宝鱼说什么了。他说这个你怕傻子嘞，我不知道有没有这首歌，看看咱们美婷的友情赞助里面能不能找到这首歌啊。他说这个是 AI 演唱的，感觉还挺好听的。只能说一会儿帮你们找一下。好的，我们刚刚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很多人

每天醒来就是干活啊，你要是不上学你就必须得干活，你根本就不可以出去玩。后来结婚了之后呢，有了自己的爱好，也是被伴侣管着啊，你要干活啊，今天有些东西还没有做完，有些事情没有做完，今天这车祸还没有卸啊，为了让这个省那么二三百块钱，然后呢咱们就不请这装卸工啦，这个装卸的活都是你来干，然后早上早早的送孩子。送完孩子去拉货，拉完货去卸货，卸完货啊再去理货，理完货再去跟那个对方就是那个商家啊再去讨论这个怎么进货，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再把库房里的货再盘点一下，然后就是每天就是起来睁开眼就是干活，气得不行，气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气到自己要跳楼，但是就这都不敢去跟自己的伴侣表达不满。所以真的有时候看到这样的来访者确实是非常的心痛。而且呢这部分的压抑会形成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比如说伴侣不喜欢自己的话，那他就会很生气，因为他会觉得我在关系里付出了这么多，这么委屈自己啊，如果你竟然会不喜欢我，但是如果伴侣真的接受了自己那他又会忍不住的想，这是我讨好你的结果，这并不是你真的爱我，这是因为我告诉你你这样爱我了，不是你主动这样爱的。所以真的很矛盾，也非常的内耗和辛苦。通过努力挽回的爱往往使人生疑，这种爱就会让我们痛苦地感到，我之所以被人爱就是因为我先让对方快乐了，而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归根结底我是不被人爱的，而是被人需要的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亲密关系会逐渐变成一滩死水，尽管关系还在，但是感受不到亲密，因为我们不能允许真实的自己出现，我们在关系里没有办法去真实的表达自己，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真正的亲密了。所以希望有一天啊，我们可以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真的就能够觉察到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适应别人，并且也尝试着不去适应别人，尝试着先照顾自己，先适应自己。来看一下宝宝 Hungry 说，感觉今天早上安宁老师节目的最后一个电话和宁宁老师节目的第一个电话的求助人当事人可以来听听您的节目。我想如果可以的话他肯定能听到，我觉得。1729说，之前晚上好，开车回家的路上签到打卡了，今天下雨了，点一首雨一直下。好的，下雨了你就希望雨一直下是吗？好嘞，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晚上好，今天对自己好了吗？我每天都对自己可好啦，而且也每天有很多人对我很好，就是我就感觉自己好幸福，就有很多好朋友，也有很多虽然说并不是那么亲密的朋友，但仍然很好的人来到我的身边。谢谢你的问候，阳光大哥。海州专线，晚上好呀，老朋友。谢谢你打招呼。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这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啥时候不聊青春期，开始聊大人的事儿、感情、爱情的事儿呢？”我们随时都可以聊，然后呢，咱们主要是以家庭教育是为主，但是呢，感情呀，或者我们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和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呀，这部分是可以聊的。并不是说聊完了之后我们就包括我们后面再聊大人的事情啊，然后也可以再聊孩子的事儿，所以随时都可以聊，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我们来看一看，摇摇头没烦恼，你有没有起一个话题？你有没有话题？或者有没有让你觉得困惑的一些问题呢？宝宝 Hungry 说，来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Thank you， 谢谢芝姐，不客气啊。我在想，这个你到底有几个微信号啊？你是星空里的电，你这是为了参加咱

我们的节目，你注册了几个微信号？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长期分神没有办法专注这种情况，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有没有？比如说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读完一本书，或者说有一些大段的文字你读起来是有点难的啊，然后呢就没有办法专注，或者说要学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啊，如果是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技术，你可能还会学得比较认真比较快一点，但如果这个技术需要你去阅读文字，需要你去特别专注，甚至有那么一点点难让你去研究的时候，那你可能是没有办法专注的，搞着搞着就想要扔掉算了，半途而废了。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把无法专注理解成能力问题，但它其实是一种创伤。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那部分的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因为一个孩子他时刻的需要监测自己身边的这个环境是否是安全的，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的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学习的时候容易走神，开会的时候注意力总是飘走，看一本书也看不了几页，甚至当自己终于安静下来，意识反而开始变得昏沉困倦，就打瞌睡，有的人一看书就犯困，是吧？这种情况特别多。那如果说就是你一开始专注了，很快就昏睡了昏沉了，或者刚刚安静下来意识就开始飘走了，注意力不知不觉就跑到别的地方了，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深度视角来看，这个背后隐藏着非常巧妙的身体机制和情感防御，分神。

开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伤痛恐惧，那么这个小小的孩子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面对这些东西，于是呢，哎，他觉得太痛了，就把那个心门给关上了。关上之后，他就开始分神，或者是昏睡过去了。所以在那个年龄里面，这种就是昏睡呀，或者是分神啊，或许是可以保护这个孩子的。因为呢，分神为了干嘛？就是我觉得太难受了，我要离开一下，所以我要分神。一个孩子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暂时离开那些无法承受的感受，让自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活下去。但是这个保护策略可能在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是有用的，

0: 就很轻松的就能说出来一呼吸之间的四个字，但是对那个人来说真的是超级难。所以呢，有一部分人就开始责怪自己了，就会自问说，你为什么总是走神呢？专一一点呀，你不要分心呀，你要努力呀，你要不断的要求自己把这个部分赶走的时候，内心就会开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个部分的你想专注，另一个部分的你拼命的想要逃跑，这个就是解离的状态。你比如说一个人他有个小人说，哎呀算了吧，这个事情不要计较了，这么小的事情我不要去再去跟别人再因为这个事情再争来争去了。另一个声音就说，哎呀这个我就觉得很委屈啊，这个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呀，我为什么不能计较呢？那本来就是我的，本来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或这个事儿本来它就是我做成的，我为什么不去计较呢？然后这个就是一种解离的状态。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感情爱情的困惑，什么样的困惑呢？阳光大哥说了，今天晚上外面特别的凉，骑车记得穿个外套，开车就忽略了。我正好，我前两天我就不舍得给车加油嘛，所以我就一直骑的我的电机车。然后呢就是今天拔罐的时候，医生说这两天温度降低了，所以呢这个有点凉又有点风邪。我寻思着我花那钱去拔罐，然后我再骑个电机车着凉，那我图什么呀？然后我今天晚上就把这个车给开上了。
1: 过了自己忘了你。
0: 好的，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提前请个假啊，明天晚上陆队长会代替我上一期节目，明天我有点事跟大家请一期节目的假。好的，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8:30到9:00之间的歌曲已经安排好了，一会儿呢大家不要走开，一起来听歌。

0: 传承赋能，向心而情。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4: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发消息就能立刻看到，听蜻蜓 FM 是有延迟的，延迟不到一分钟。是的，确实是这样的。阳光大哥说了，袁志老师的耳朵可不是摆设，我主要是能看出来。好了，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听到的歌曲《雨一直下》，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以及蒙娜丽莎的眼泪。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拜拜。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

0: 功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情。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先锋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仍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

0: 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

0: 是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0: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

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闻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0: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
2: 能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情。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

0: 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一起走

0: 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重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国旅盎然。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心里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0: 生肖，七生如桥，我一往我睡怎么会好？破如神咬，七生如刀，我一想火嘴看我们老咬，海阔天高，高处大小，小火风消，更远我眼贪恋在嚣张。看看你人生的潜力，发现你下次都被你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会去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手都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对位武
1: 威武威武
0: 哎
1: 威，
0: 我命你说不来弯腰
1: 武威武威武，
0: 一起唱
1: 威武，
0: 沧海一声笑，到你们

0: 我比你说不来弯弯。
1: 你们唱。

2到3克，或者呢每一次的话呢1到2克。

总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画面只是我对你的一厢情愿。你已经走多远，你还要走多远，我是爱人。

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

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

基石山线的临

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去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情。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

0: 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
6: 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

0: 向，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0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晴天，最高温25度，最低温16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9度。那么在运城后天同样是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8度。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多云，最高温25度，最低温14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22度，最低温17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5度。晋城多云，最高温23度，最低温12度。襄汾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4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擦肩而过的人，
2: 早上好，
1: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此刻，
3: 跟快乐 say hi，
1: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1: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京瑞。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的距离山西运城第37届观光文化旅游节开幕还有5天的时间啊，传承赋能，向心而行。
1: 再来了解一下，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这是全体中国人必须永远铭记的日子。警报长鸣，勿忘国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硝烟虽已远去，警钟仍需长鸣，铭记苦难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珍惜当下和平，勿被当自强，以实干守护山河，建设强大祖国。
0: 那么今天哈、也来关注一下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在今天的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一个通告啊。稍后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再来说一说这个注意哈，要病毒库也是有这个保质期的，杀毒软件哈，再不更新的话就危险了。
0: 老祖宗的沉默是金，太有道理的哈、接到陌生来电哈、他不说话，咱呢先别出声。
1: 月饼礼盒价格如何呢？50元以内的月饼礼盒哈、现在是大受欢迎。
0: 一根须2两斤啊，说的就是玉米须，玉米须被低估的熬夜神器。我们稍后109健康来了，来关注一下。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729，说到了早上好，今天是个永远不会被忘记的日子，95年过去了，硝烟早已散去，这个
0: 仇恨依旧存在。
1: 是，张也说到了，精卫晨起，周五早上好，
0: 还有一些变速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盐湖的爱物将说到了，918防空警报，勿忘918，警钟长鸣。今天哈是918事变的纪念日哈，国内的很多城市都会在这一天哈鸣这个防空警报啊，警示国人勿忘国耻，居安思危。
0: 还有这个小磊啊，今天呢又是美好的一天，祝愿大家天天开心啊、祝这个所有的司机们开车的一路平安。
1: 冉冉不凡也说到了，周五早上好，来打卡。
0: 还有摇摇头没烦恼哈，你们俩再坚持2小时就放假了，周末愉快啊。
1: 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过关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5: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4: 柳建强啊，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到哼哈二将，早上好啊。依旧是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早晨，依旧是你们二人的陪伴啊，愿这份相守直到永远。早上好。
5: 嗯。还有灵芝也说到了，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9月18号周五来打卡签到啊。
4: 今天呢是日本侵略中国9·18事变95周年的纪念日啊，3500万同胞呢是惨遭杀害，牢记历史，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5: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1019健康来了哈。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熬夜的问题哈，来关注一下哈，男子熬夜到凌晨，他患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啊。
4: 对，49岁的年龄，但是脑子却像80岁。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痴呆是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我们不知道熬夜和这老年痴呆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
6: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1-2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7: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6: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
7: 三，你来。
8: 啊，忘了。
6: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猝重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猝重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猝重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7: 这大片白色的这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这个影像学的表现。它只有49岁，你看它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它年龄是不相称的。那你说它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6: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9: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
4: 太重要了啊。
5: 对，你看看这个熬夜的危害啊有多大啊。所以说我们各位朋友们哈，晚上哈禁止熬夜哈，尽量少熬夜啊。
4: 幸运女神说到，道理都懂啊，可是就想玩到12点。
5: 还真是。
4: 那你还是不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但凡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身体出现一些状况以后，可能你才能够意识到哈，自己不能够再熬夜了啊。
5: 是。
4: 好了，接下来来说一说哈，我们现在呢大量上市的这个玉米啊，吃这个新鲜玉米，一般情况我们在煮玉米的时候都会把这玉米须给它扒得特别的干净啊。
5: 是。
4: 吃玉米的时候随手扔掉的这须，其实它是隐藏的熬夜神器。
10: 这个玉米须啊，指的就是玉米果穗它前面这个花丝部分。
4: 嗯。
10: 到了干燥之后，我们是称为啊玉米须。
4: 嗯。
10: 只要玉米须，从我们传统的角度来说，它是作为一种中药成分的。它的主要功效就是这个利尿，解毒。

0: 所以古约嘛，有一句话叫一根须二两金，指的就是这个功效。
1: 哦，
0: 那么当然了，现在随着科学的研究也发现，玉米须中也含有一些抗氧化的啊这种成分。
1: 嗯，
0: 所以春节期间如果熬夜时间比较长了，可以啊喝点玉米须水儿。
1: 嗯嗯，
0: 来缓解一下你的疲劳。如果你把它清理干净之后，也可以晾晒干燥之后啊长时间使用。
1: 嗯，
0: 这就取决于你自己的爱好和偏爱了。
2: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就专门拿玉米须煮的水儿，
3: 还真没有。
2: 我有喝过，就有一点点甜丝丝的感觉，还挺好喝的。
3: 对，下一次的话，我们再吃玉米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须儿先留下哈。你看，一根须二两斤啊。
2: 好的，北京时间的7:21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
3: 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头像是一只小狗狗哈，说到了，他说不想熬夜，但是哈，五个月大的宝宝哈总是会醒来。
2: 哎，这没办法啊，孩子小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3: 对，家长确实得在这个年龄段哈得辛苦一下，稍微大一点就好很多了。
2: 对，那就只能是宝宝睡的时候你也赶紧睡啊。
3: 对，就宝宝睡的时候，你想还想再玩会手机，那这个永远休息不好啊。
2: 金说到早上好啊，无奈无奈真无奈，谁愿意去熬夜呀？有时候真的就感觉晚上孩子10点11点睡了以后呢，才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是吧？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不抽烟不喝酒就熬了个夜哈，得了脑梗，这跟人的体质有关系吧？自己的零件本来就不好，本来就不好，那就更加不能够熬夜了、啊。
3: 对，除了和这个生活习惯以外的话，你就是饮食方面哈也很重要。你比如说，吃的油多了，或者吃这些肉多了呀，大油大肉的哈，也可能会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
2: 对，或者是口味太重，盐太重了等等啊。
3: 嗯，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人们常说狗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声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3: 7:30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
4: 现在高速方面哈，是在下线站出口、还有太阳站出口、万荣东出口、王显出口、河津南出口、还有万荣西出口、临沂北出口，目前都是因为这个改造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那么其余高速路段哈，目前都是路况。

0: 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
1: 好的，来梳理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哈。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在雨都大道和学院路的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0: 现在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哈排队车辆稍多一些，雨西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哈南北双方向礼让行人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现在整个全段的中引路还有人民路以及现在的解放路哈双方向通行都是一路顺畅的哈，各位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来关注一下在红旗西街和双桥路交汇处的这个路段哈，在向阳学校门口西向东方向的排队车辆啊较多一些。盛会路盛会桥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那来关注一下哈，在解放路解放路和大宇街的交汇处这儿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0: 关注到其他路段哈，这一时间段整个全段的机场大道包括空港南北区桥下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在苏北线哈左岸皇城的十字路口，现在苏北线和柳河东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哈在苏北线的上的压力哈比较大，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
1: 对，这个面积还比较大一些哈，通行都是较为缓慢的，如果大家有急事尽量不要走这个路段。顺地街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双方向目前车多缓行。
0: 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发送消息就可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

0: 车这个协会服务网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上也有给大家有一个详细的推送啊，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基本上东西南北中啊都有能够办理自行车电动车牌的这个地方啊。
1: 对，这个具体都是有一些门店的话，现在就是把这些号牌分发到下面这些门店，我们也可以来上牌哈。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具体的这个服务网点和联系方式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我们今天早上推送的链接当中哈会有这个详细的文字信息，您来进行查询啊。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

0: 不言，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1: 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来梳理一下目前的路况啊。高速路对于这个大件运输车啊称重台呢改造，所以说这个呢是有所管控的。大家呢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
2: 好的，关注一下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和主城区当中。目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空港这边，现在的顺地街是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向西的方向哈，目前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康解路这会儿哈，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但是在空港南北区桥下陶之宫街这会儿北向南的方向啊，属于车多缓行。苏北线了解一下，在左岸皇城的这个十字路口哈，堵车问题已经是。

0: 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
1: 六岔路口来关注一下哈，现在的话是在河东西街延长线过了西凤桥以后哈，继续往东来走，排队车辆稍多一些。凤凰路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车多缓行。
0: 来看一下，在南城墙街盐湖区实验小学路段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多缓行。
1: 盛汇桥南口处南向北的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稍多一些。盛汇桥桥面上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0: 今天早上的解放路啊，这个昨天的压力就比较大，有没有在现场的朋友啊，解放路和陆村街的交汇处这两天早上的压力都比较大一些，是从白坊一直持续到陆村街，北向南方向全段的车流压力是较大的。
1: 对，这个压力点是集中在了解放路立交桥桥下哈，北向南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解三小学门口哈也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北边这会儿的条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素水街是在和子文路交汇处哈，东西双方向礼让行人车辆较多一些。
2: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0: 好的，7:4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
3: 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您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再更多的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把这条视频转。
0: 是的哈，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是陌生电话啊，咱先别出声啊。
1: 所以说我们要记住沉默是金啊，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0: 对，3秒沉默法啊。好的，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哈，大家的电脑上是不是都有些这个杀毒软件呢？
1: 对的，
0: 是吧？哎，杀毒软件有时候感觉这已经很多年了，然后有时候启动以后就让它来杀杀毒，一段时间来杀杀毒。但是呢，杀毒软件其实也是有保质期的哈，如果再不更新，可能就危险了。
4: 注意了，病毒库也有保质期。终端病毒查杀是防范网络攻击的重要一环，其有效性直接关系到信息系统安全。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单位和个人存在杀毒软件、病毒库更新不及时等情况，很有可能削弱终端安全防护效果，需引起高度重视。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由于杀毒软件停止更新、病毒库过期导致失泄密的典型案例，反映出一些单位在终端安全管理方面存在薄弱环节，网络安全风险认识不足。个别工作人员存在已安装杀毒软件及足够的认知，未能充分意识到杀毒软件、病毒库持续及时更新的重要性，网络运维意识薄弱。个别单位在网络安全建设中，对硬件采购、系统部署等显性工作较为规定，压紧压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切实担起终端防护职责，完善网络运维制度，落实杀毒软件、病毒库常态化更新巡检，要强化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要坚持科技赋能，运用智能防护技术，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安全防护体系。
0: 是的哈，所以说大家也来看看你电脑里的这些杀毒软件啊。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起这样的事件，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就会发现，哎，这车里面突然冒出一个狗头。是吧，
1: 就是他是一边开车一边把狗子放在车里边，然后他没有拴住的话，狗狗就乱窜。
0: 对，然后呢就一只狗半身都探出在这个车窗外啊，有时候呢是感觉在，有时候是在驾驶室，有时候在副驾，有时候是在后座啊。
1: 对，你好歹如果说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的话，还可以帮忙照看一下，如果说是你自个儿一个人开车，然后狗狗在车里面乱窜的话，确实它非常危险啊。
0: 对，所以说宠物随便放车里到底有多危险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同时宠物突发抛动、传跳、触方向盘及档位、刹车、油门等操作不见，会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引发追尾、刮蹭甚至重大安全事故。
6: 交警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和驾驶人李某，并通知其到交管大队接受调查。据了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
1: 余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3019路况时间。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整啊，来再次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
2: 还是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哈，提醒各位的是，在下线站出口、还有太阳站出口、万荣东出口、王显出口、河津南出口、万荣西出口、临沂北出口，目前都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而行。那么高速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还是在解放路这儿，解放路。